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积极精彩请勿错过。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1: 大家好，我是 Ruby。
0: 我们又到了那个一周见面一次的时间了。
1: 没错，
0: 这个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今天这个是第26集耶！
1: 耶！
0: 哇，有点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不知不觉已经录了26次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风风雨雨啊，过程当中
0: 真的，我们遇到台风也 pending 了好多次。哎，今年台风好像特别多哎。
1: 哎，真的。
0: 对，而且连台中都罕见的第一次，这个一年多没有放了，第一次放五星假。
1: 台风假。
0: 对，台中放台风假。
1: 对
0: 不起，把它讲成五星假。
1: 因为台中的劳工揍。
0: 糟糕糟糕，台中的朋友不要讨厌我，讲错了这个，马上道歉。
1: 但去年就是台风也是有，但是都不会进来。
0: 对，而且我听说下礼拜，是不是我看错新闻？好像下礼拜有台风要来吧？最近不是午后雷阵雨，就是下周说可能会有台风。
1: What？
0: 还是我听错了？不过没关系啦，就是大家不知道听到哪一集上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现在有下周有台风吗？没有没有没有，这搞不好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对，
0: 我们是预录录很久，然后上架也很久。
1: 台风假，台风假对我们这个工作来说
0: 没有影响，只有困扰。
1: 有，
0: 如果当天有课，
1: 对，
0: 你就要延期，
1: 或者是取消。
0: 对，我觉得延期还可以接受。
1: 我八月有一堂就是被取消掉啊，
0: 我是被延期耶，
1: 我直接取消耶。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惨？
0: 你是说跟我刚刚被取消课程的心情比吗？
1: 你刚被取消是，虽然说有一点遗憾，但是心中是比较
0: 石头放下来。
1: 对啊。
0: 对啊，不过被取消课程心情真的会有点差。
1: 对啊，
0: 就是这种被取消啊被拒绝的心情都会有点差。
1: 没错。
0: 对啊，那我们聊点开心的好了。
1: 好，说
0: 就是我们已经刚刚经过我们深思熟虑后的讨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26了，来取个50集。我感觉可以来办个见面会。
1: 见谁？
0: 见见我们广大的网友跟录 podcast 的朋友们。
1: 小猫三只，
0: 现在应该有四只。对不对？我们在找 Winnie 啊，小英啊、哦、Nikki 啊，这样就三只了。
1: 对，
0: 然后室友姐姐妹妹五只。
1: 好，可以
0: 热闹欸，
1: 可以包一小心。
0: 对对，我们可以再
1: 唱歌好了，唱起来，
0: 唱歌唱歌好，唱歌唱歌。我们在这另外二十六，在另外24集，我们在目标扩增10个来宾，我们再唱歌起来就不得了。
1: 那就一个包厢满满，
0: 总统包欸，
1: 可以，没有没有到总统包这么大啦。
0: 搞不好万一又增加更多人，万一突然有人寄信给我们说想要录音怎么办？
1: 你会收到吗？你有留信箱吗？
0: 没有。如果各位要留，欢迎搜寻 elbrianyoung902@gmail.com。
1: 我期待如果真的有人，
0: 如果你愿意寄信，我绝对邀请你。
1: 没错。
0: 对不对？
1: 邀请你到现场见见，
0: 到现场见见世面。不能讲见见世面，看看我们多么的辛苦，多么认真的环境。
1: 对的，没错。
0: 对，好，所以50集啊，敬请期待一下，就是每周上架一次，我们也录到50集，也是一个小小里程碑。
1: 50集就把麦克风带去 KTV， 然后
0: 录音
1: 录音。
0: 我们那一集就51集，你听的时候可能会很辛苦，我们51集一定会献上不同的歌曲。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愿意点歌，我们就唱一首歌给你。
1: 这样会要买版权欸，好像很危险。
0: 好吧，不行，对不起，那我们就考虑一下。
1: 考虑一下，思考一下。
0: 思考一下。
1: 欸。
0: 对啊。其实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刚刚聊到觉得蛮有趣的，也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各位的 before。
1: Before what?
0: Before what? 就是 for girlfriend and boyfriend。
1: OK。
0: 对，我们想聊各位，
1: 毕竟我们有12星座的，
0: 没十二星座，我们是对于12星座有比较涉略了解啦，12星座啊，12原型啊，
1: 哦，
0: 这个九型人格啊 ，MBDI 啊 ，MBTI 啊 ，DISC 啊，
1: 那
0: 还有盖洛普啊，
1: 哎，你的 MBTI 我还没问过你，对不对？
0: 因为我忘记了。
1: 好
0: 哦，没有，我不常用啦，我有测过啦。
1: MBTI 会变欸。
0: 基本上测评我觉得它都大方向，它其实它都是会有一些变的，它不会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的除非你真的说有一些是完全就是你真的应该讲，就算连盖洛普我都觉得其实有些东西是会有一些微样的变化的。你不可能说人就从出生或是从你成年开始20岁测跟40岁测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它都是参考。然后再来我觉得测评这东西不能被它绑架。
1: 嗯。
0: 不能把它视为
1: 一个参考啊，
0: 没错。
1: 但我最近有朋友的自我介绍就是讲自己 MBTI 的那个 那叫什么属性吗？
0: 哦，它是什么？
1: 我忘记了。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以前是什么什么，现在是什么什么。”然后我想说：“他现在自我介绍这么 hardcore 了吗？要这样子介绍
0: 这
1: 是
0: 么
1: 不是
0: 卷吗？这么卷吗？不是，你讲 MBTI，如果我没听过，你就会跟我完全没有连接。
1: ？”对
0: 我跟你
1: 啊，
0: 讲，最干脆只有我以前年薪50，现在年薪100。哦，
1: 我也。
0: 这是不是更干脆？谁管你 MBTI 是哪一
1: 谁会这样介绍自己？
0: 个？我们可以试试看啊。你看，你去就跟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诶，我过去跟你交往的时候，我年薪50，我现在年薪100，对不对？前女友直接含着泪跟你说，可不可以跟你再聊聊天？
1: 哦，
0: 是不是？有没有很务实一点？我们有时候。人就是褪去太多的包装，我们就会走到 真实的自己怎么念？
1: 真实的自己，
0: 的英文
1: 就
0: 要怎么
1: 真我吗
0: ？real story
1: ？Real me？
0: real me 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哎，真我知道怎么翻。
0: 真我好像有点点佛学的感觉。
1: 但你刚刚讲这个，我就突
0: 我
1: 然
0: 知道
1: 想
0: 真
1: 到，
0: 蛋
1: 谢谢。不是，你刚刚讲这个，我突然想到，假设说每一个人在看出去，在别人的旁边或是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些那个科幻片就会这样写，
0: 你说《
1: 就
0: 死亡
1: 是
0: 笔记本》
1: 不是
0: 吗？
1: 不，我要讲的是别的事情。就假设说他旁边都有写说，比如年薪多少啊，有房有车，然后什么条件，就是冰就会跑出来的话，你觉得这样这个世界会变怎么样
0: 我觉得世界变得有点可怕哎，就
1: 啊？
0: 是太多都无所遁形了。我觉得这有点点太自己太私密了，所以这个出来之后，就怕大家都会用这样的方式。
1: 交朋友，
0: 价值判断跟交朋友，
1: 我觉得肯定会，而且可能就是更不可能，阶级反转。
0: 对，因为你如果说假设你现在看到他头顶上是一个数字，就例如刚出社会，那我可能没有背景，我年薪可能 maybe 40差不多，就已经算是有些人是稍微有点辛苦，你要到40，因为40如果不算年终，你一个月大概就要3万多块。所以现在的给薪，你3万多块，人家觉得哇，就已经很辛苦。你要光这假设在台北要房租，你要自己去这样，40其实很可怕的，你就
1: 很不好
0: 很紧
1: 活。
0: 绷。那你说，哎，我现在50，然后你看哦，三十看40，40看50，那你就会，如果你的那个比较心态很重，你会一直沉沦在这个状态下。
1: 你会一直被数字追着，
0: 对啊，
1: 卡在里面。
0: 你甚至是有些人比较白目的，就比取绰号。哎，Albert，你是 Albert 40，哇，天哪，这听起来超讨厌的。哎，Ruby 60，哦，那另外一个嘞，哎，另外什么 Nikki 90，哇，哎，这个比较出来很可怕哎，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要有一点点朦胧才会美，而且有些东西太赤裸的那个比较性，哎，搞不好他现在40，他成长幅度是在80到100，
1: 对
0: 但是
1: 啊，
0: 你没有给他时间跟机会。对不对？有些人就说：“哎，那个千里马为什么会有千里马？那是因为有伯乐啊。但你可能很多人都是千里马，只是没有那个伯乐。
1: 哦，但如果你刚刚说成长幅度，假设它旁边的数字是假设好了40，但是可能比如说预估成长的百分比，预估年成长几 percent。就它不是一个确切数字，但它有一个评估，或者是可能综合考量之后，他这个人的能力呀、等等啊、背景啊，然后可能个性啊，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成长率多少 percent，但那个 percentage 它是会一直改变的。那你觉
0: 对，
1: 得这样子会有什么差别吗？跟刚刚的比起来？
0: 你说看到成长率吗？
1: 对，就比如说他现在是40，然后年纪22。然后，但下面有一个预估成长，或是预估什么，反正就是你知道的那种。
0: 哇，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哦，我觉得要付费解锁，因为就是你看到这些数字，其实所有东西都，如果你用数字这样去看，好像很精准，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它可能会随着时间、跟年龄、跟经验的推移，搞不好成长率又突然间暴增啊！
1: 就是对啊，所以那是预估啊。
0: 对，但是我们就会先看现在的预估数字。
1: 就有点像买股票啊，
0: 哇，我觉得不行诶，这个好可怕哦！
1: 就
0: 但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世
0: 好
1: 界
0: 想，
1: 会带不单纯？
0: 这世界就真的是会变成，真的会变成完全的 M 型化，
1: 对，
0: 更 M 诶，很可怕诶。或是不一定是 M 型化，M 型化是有。为什么 N 型化？N 型化是高低，可是 N 有两个高峰诶。
1: 对啊，就是极端值嘛。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中间的越来越少。
0: 哦，那我觉得会更明显的，因为如
1: 哦，
0: 果说你看得到，就跟 如果你说去相亲好了，如果你都只摊开来这些数字去看，你就变成是少了一点人味，但是确实又是很实际的一个议题。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你说会不会乱哦？我觉得会有很多的那个末尾淘汰，就很多
1: 哦。
0: 人就会慢慢的，可能他也许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或是慢慢的他也许就没办法这样活下去，因为那个比较心太重了。
1: 但
0: 对
1: 如果
0: 啊。
1: 他旁边写的不是数字好了，他写的是人格特质，比如说乐观、公平、乐于助人，但他懒惰。
0: 我觉得如果有写人格特质是蛮有趣的，我会觉得是有趣的，因为你数字跟潜力这件事情是某程度，这我们姑且不讨论数字怎么来，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就会帮你贴上标签化。但我觉得人格特质会有几个项目出来，它就比较有可以去讨论的空间。我倒觉得这个可能好一点，但是可能负向的要少一点，可能都写正向的会好一点。
1: 但就不行啊，你一定要有正向跟负向啊。
0: 哇，这个也是好严格
1: 对不对？
0: 哦。
1: 就像一定会有优点跟缺点嘛。
0: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蛮有趣的，就是搞不好都写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格特质这样，那可以跟他相处，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太科学而已啊。但是就像如果说今天测评测完之后，我知道这个人是这样。那我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我就会从这个方向去找。我觉得是好的，就相对来讲比较不会踩到雷，或是我不用去这么多的猜测，我反而先用工具去了解到你，然后再来去后续的去追踪。
1: 就其实星座也是一个这样的参考的数据之一。星座什么上升啊，然后太阳星座，然后还有各种星，也是个这样的概念。如果要广义来说的话，
0: 哦，这样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那你知道像如果说这些有些人会用星座啊，用各种测评去判断，就像你刚刚讲自我介绍，你知道有人去面试，我看过一个影片，当然是一个影集啦。面试的时候给履历表，不，相亲的时候给履历表，
1: 相亲的时候给履历表，你是说我们工作那种履历
0: 对
1: 表？
0: 对，就之类的。
1: 哦，这不就很像在中国的什么相亲？
0: 相亲市场，或者我记得还有相亲街吗？我就觉得蛮不错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这概念很好哎。你看，如果在交往前，我们就看过对方的履历表，那是不是更快速认识这个人？
1: 那我看他履历表写的好不好？
0: 那所以写的好不好也是一个判断啊，
1: 对，
0: 对不对？那
1: 或
0: 如果，
1: 是写的够不够真实？
0: 对啊，你看你写完就说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我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那我就觉得，哦，你顾家好男人，所以我跟你多聊聊。但发现其实你顾家好男人是假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去判断你这个人的真伪？我觉得履历表这个是蛮不错的耶，搞不好未来大家在相处的时候，就先履历表
1: 先
0: 档
1: 给
0: 案
1: 对
0: 先
1: 方。
0: 看一下，就认识的时候从履历表去认识这个人，我觉得是一个蛮真实的啊。
1: 我们社团明年要办恋爱巴士，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你这个 idea 放进来，不知道会发生
0: 你
1: 什么
0: 看。
1: 事。
0: 如果恋爱巴士一开始就是关在每一个小房间，就是每一个人自己会拿到一个，可能你就是先心仪的对象，觉得不错，面对面聊完之后，然后你就 under table 就说我们会把履历表给对方，然后你在第二轮之后要不要再更换你的选择？
1: 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上面要不要放照片？
0: 照片哦，我觉得第一轮可以不用放，但第二轮一定，我觉应该说我觉得要放照片。
1: 直接放吗？
0: 我觉得直接放照片，我觉得照片也是一个评估的关键。
1: 身高体重啊什么的。
0: 身高体重，我觉得看你们要不要这么严格。对啊，但我觉得照片要放，我觉得可能照片是明生日这样，然后年也不用放。
1: 几岁不用放，
0: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这有些
1: 但
0: 有，
1: 其他的经历
0: 对，我
1: 要。
0: 觉得其他经历可能要，但你可以用换种方式写，不用像工作写这么的，
1: 知识化。
0: 对，但就是至少你要让我知道你是谁。那年龄跟身高体重，我觉得让他们自己去聊天的话题可以去带到，因为你有些经历嘛，我就会去猜你的年纪。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我不要跟年纪太大的，或者我不要跟年纪太小的，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就你看哦，我今天既然到了恋爱巴士，我想要了解这个人，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先从他的基本背景开始了解？我们就有一些话题嘛。所以当我看到你的履历表，我们同个地区、同个国中，我是不是有话题？我还不用去想要跟你聊什么，我就
1: 这
0: 先
1: 是一
0: 认识
1: 个 idea，我要来跟我的 partner 说。
0: 是不是这蛮好的嘛？你
1: 对。
0: 看嘛，就回到你跟你过去交往经验，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就是前男友跟前女友，我们总是因为不熟悉，觉得那种感觉很浪漫，所以因为不熟悉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开。
1: 来，在之前有一段我跟小英说的是什么？因为感性而在一起，因
0: 因
1: 为
0: 为
1: 理
0: 理性
1: 性
0: 而
1: 而
0: 分
1: 分
0: 开，
1: 开。
0: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就是大家都会说，有一种朦胧就是美。那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不是你要的人。但如果当问说你要的是什么人，然后他就会一阵空气又静默，
2: 我不知道，
1: 我
2: 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1: 对啊，所以我们如果在更快速的时间，我们就开诚布公，那你是不是会过去的经验就会更快速的用不同的方式累积经验值，而不是就好分手啊，哭着死去活来的啊，闹分手啊，闹自杀啊，或是恐怖情人，我觉得有时候都是第一个是不了解对方，第二个是你其实真的不了解自己。
2: 嗯，
1: 对啊，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拉扯？其实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对啊。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可以更早之前去了解，预防胜于治疗，可以这样用的吗？好像不行，没关系，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2: 但刚刚讲到那个相亲市场，我想到前阵子我看到的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他就是带着他自己的那个，你知道他们相亲市场都要有背景资料，几岁啊，然后什么什么条件啊之类的。然后那个女生在年龄大概是35岁上下，然后年薪大概是60到70万台币左右，然后他有两套房子。
1: 哇哦。
2: 然后他希望对象，他的对象就是有列出一些条件，但条件也是蛮合理的，就是可能在哪一个地方以内有一个房子。然后他说的那个，我记得他说的那个地区不是比如说什么上海或者是哪里，就是很市中心的那种，没有很苛求，是很正常的。然后因为他是硕士学历，所以他就期待对方的工作能力啊、条件啊、年轻啊大概要在多少多少，他明确写出来，但就被去的其他人说，诶，你是家长吗？
1: 哦，就
2: 是嫌弃他的年纪。
1: 对啊，
2: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就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敢出来之类的，就是剩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不友善。
1: 对啊，这是台湾吗？
2: 就中国。
1: Oh, OK，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不友善，我觉得应该有时候难免都会遇到这样，就是我们只能说让自己提升自己的素质，让周围的人跟着也提升，不然就社会真的就是会一直这样，但还是会有这样的人，可能有这样的心态，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这个年纪还来？但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追求，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啊。哎，两套房子，现在年轻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有买房子，而且他还有两套，
1: 太难了。
2: 然后硕士学历也看起来就是一个能力什么的也不错，然后长相也不错，然后各方各面都还 OK， 就是差在年龄，以市场上面，以那个市场上面来说，可能比其他人大。
1: 其实你会想哦，条件这么好的人，但他都还是单身，这是不是？这有时候可能想说，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2: 嗯，
1: 对啊。但另外第二个就是，这也反映出现在社会的男女的比例，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出社会就很难认识异性。
2: 没错，
1: 相对的，就是因为你认识的大部分都是死灰的，要么就是结婚的，
2: 要么就是不喜欢你这个性别的。
1: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比较难呢。所以你说在学生时期，就是更要把握这个机会去创造一些可认识的舞台，然后认识了就好好把握。那如果你就算分开，所以为什么现在交友软体这么多，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并不是说交友软体就不好，而是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平台去好好认识，所以交友软体才会因此而衍生出来，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单身男女去交流认识。所以你不觉得如果今天上交友软体上面，大家都会问你一些资料吗？就是你先打完之后更清楚知道，你才会去按配对啊，你喜欢之后才会聊天嘛。
2: 没错，
1: 但是我一直没有用过交友软体啊，
2: 我也没有。

0: 欢的环境他不喜欢，可能跟他的产业别有关系。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就今年决定要再回去他的国家。然后女生也是一直都有想要出国工作的梦想，然后今年就刚好也录取了男生的国家的公司，所以他也去了，所以他们现在两个人都在男生那个国家，
1: 哪个国家啊？
0: 然后就是对岸啊，
1: 哦，
0: 香港，对，
1: 对啊，我觉得就是有想清楚，我觉得都是好的啊。但如果能在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想清楚，才会有前男友跟前女友嘛。
0: 没错，
1: 对，
0: 或者是相处之后，或者生活当中啊，生活圈啊，交友圈啊，价值观啊，越来越不一样，那就可能会分开。
1: 我觉得分开也没有什么，就是让它成为一段故事嘛。
0: 对啊，就是你这至少分开是因为你更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1: 没错，
0: 嗯，
1: 对啊。那讲到这个，你会跟你接，应该是不讲，你会跟你接受跟前男友或是前女友联系吗？或是还是所谓大家都会说我们可以当
0: 分
1: 朋
0: 手
1: 友，
0: 之后还是不是朋友？
1: 对，通常当朋友之后就是手机通讯录里面一个资料的。
0: 我觉得真的要可以回到朋友关系，就是一定是你们分开之后一阵子了。
1: 哦，OK，要一段时间。
0: 嗯，
1: 听听周杰伦的《想回到过去》。
0: 好
1: 想
0: 烦
1: 回
0: 哦。
1: 到过去，
0: 就是如果
1: 试着抱你，
0: 好了，三句以上就要版权。
1: 哦，是这样子哦。
0: 对对对。
1: 哦，还好还好，刚音可能不太准，应该听不出来是哪一首歌啊，没有这个歌。哇。
0: 但你不觉得如果刚分开，要说直接可以变成朋友，其实很难。
1: 太难了，这个真的太难。
0: 对啊，因为你们就是相爱过嘛，所以你们之间的情感肯定跟一般的朋友不一样。
1: 没错。
0: 然后你要真的可以，让时间带走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变成，就是朋友的角色在对话，是可能要经过一段日子。
1: 嗯，
0: 我自己是这样想。
1: 让时间带走那一段过程。我的天呐，
0: 干
1: 这
0: 嘛？
1: 没有一点点经历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可能 Ruby 这个背后的故事，让我们来听它娓娓道
0: 没有啊，我也没有
1: 来。
0: 你经验这么丰富，好不
1: 我没有
0: 好？
1: 什么故事，我都是
0: 历
1: 事
0: 史
1: 故。
0: 很多。
1: 对，
0: 因为我是一
1: 不要口
0: 个
1: 急。
0: 主张，
1: 好好说。
0: 主张就是分手之后，如果不是太那种吵架干嘛的分开，是可以当朋友
1: 所以
0: 的
1: 你有不舒服的吵架的分开吗？
0: 这样。目前来说没有没有真的是最后就那种大吵，因为我不是这种个性啦。
1: OK。
0: 没什么大吵，然后就是干嘛干嘛，然后互骂干嘛，摔门摔桌子，没有，就没有这种分开。但是如果严格真的要来讲的话，我唯一不会想要联系的前男友确实是有一个，
1: OK。
0: 对，然后确实他在多年之后有来敲过我，然后但我至今还觉得他就是个屁孩，
1: 哦，
0: 对。
1: 那就不用理他了，
0: 对，
1: 各有各的路。
0: 对，所以我就没有太纠结于这一段关系，所以后来我也没有什么回他。但是后来的话，其他确实也有感觉，现在比较像朋友的那种前男友，就可以聊聊，可能在不同环境看见的事情吧，毕竟真的两个人都，生活圈很不一样，然后经历到的事情也很不一样。所以也听了一下，彼此在不同的领域的发展，还有中间的一些过程。
1: 听起来
0: 对，
1: 是好的，但我觉得刚刚你的一个小小的 bug，
0: 哪一个
1: 我
0: 部
1: 听
0: 分？
1: 出一个 bug，
0: 你说，
1: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没有听出来，回去听听看那个关键字，
0: 那你现在有要讲
1: 我
0: 吗？
1: 要讲。
0: 那你要讲了还要回去听，你 就直接听现
1: 真的
0: 在不
1: 吗？
0: 就
1: 因为
0: 好
1: 我觉得大家听那个用词，大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
0: 了？
1: 而是我们大家会习惯说，目前没有，就你目前没有这样的经验，确实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目前没有这样的经验，对我的感觉就是，那未来会不会有？
0: 目前没有哪一段呢？
1: 就是那个不好的前男友分手的经验，那应该说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因为讲目前，
0: 因为我不是习惯把话说死的那种人，因
1: 哦，
0: 为我都觉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1: 但我就觉得这个经验就不期待有。然后我觉
0: 我
1: 得
0: 当然不期待有，但是我怎么会知道说未来我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对象，
1: 合理，合
0: 对
1: 理，
0: 吧？
1: 合理。替你现在男朋友感到一点点的担心，没有啦。

0: 讨厌，因为想说目前听起来这个暗示性很强诶，
1: 没有，
0: 我
1: 你
0: 目
1: 太过于敏
0: 太过于敏感是
1: 感。
0: 不是？哦，对不起，那大家不要回去听，太敏感，
1: 没
0: 太敏感。
1: 有，
0: Ruby 等下会默默记上一笔，在他的那 个
1: 小本本，
0: 小本本上。
1: 死
0: Hugo
1: 亡
0: 今
1: 笔
0: 天
1: 记本。
0: 坏坏，
1: 没有啦，你有没有发现，其实
0: 没有。
1: 我说任何事情，通常我都不会把东西说死。
0: 有这个我知道，
1: 对啊，所以就不止这个事情吧。其实其他事情，你如果问我，我也会说，目前来说，我遇到的状况可能有，或是可能没有遇过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
0: 这
1: 啊，
0: 回答没毛病呢、啊，
1: 很正常
0: 正常，
1: 啊。
0: 绝对正常，
1: 就你这一脸就很讨厌的表情诶、
0: 正常的，不要不要的，
1: 欸。哎
0: 真的，
1: 呦，
0: 对
1: 不
0: 啊，
1: 然
0: 没有
1: 你
0: 啦，
1: 有是不是？
0: 目前 我用目前就超怪。这样的经验没有诶，但我都是被
1: 被
0: 后
1: 分
0: 前
1: 手。
0: 之前我有提过一次，但其他都是被提，所以我都是女生有时候传完那时候女朋友传完讯息完之后
1: 难怪你这么讨厌被讯息分
0: 就
1: 手。
0: 消失了，对，所以强烈建议啊，如果你今天要分手啊，不管是男生主提还是女生提，给对方一个机会吧。那这个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说要挽回，而是给对方一个机会，好好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分开。那个分开一定是一段时间的累积，所以要最后决定说我们要分开。所以提的人一定也很难受，只是他没有让你知道，但是他已经到达了一个最后一个点，
1: 临
0: 他
1: 界
0: 跟你
1: 点。
0: 提我们先分开吧，退回朋友。很多时候，我过去的我都会觉得说，提分手的人就是你不懂我啊，你怎么会这样提啊？然后会抱持着很愤怒的那种心情，但其实他心情可能也不好受，
1: 对，
0: 但我不觉得，我那时候不觉得。所以真的，如果你真的要提分手，你看到、哦、你们都交往这么长一段时间，不管几个月，就表示你们从不喜欢到不认识到认识，从不喜欢到喜欢，从喜欢到交往。这个心路历程，如果你今天走完之后，你能不能也给他一个机会，而不是说断就断，然后甚至是又变成恐怖情人或什么的，我都觉得你的背后初心最原始可能都是好的。我希望他过得好，我希望获得跟他一起在一起的生活，但是造成影响就不好了。但所以我觉得回到如果真的分开，你就好好跟他说再见嘛，真的不要那种丢讯息。我真的对于哦，上次那个说丢讯息生气啊，直接打电话去。那
1: 某
0: 个，
1: 台差大学。
0: 对对对，这个不行哎！这个你如果没有办法当面提，其实某程度来讲，你也在逃避这个事情。
1: 虽然当面提真的很痛苦
0: 当
1: 了。
0: 面提真的很痛苦，绝对痛苦。但是你可能要找一个两个人适合的方式，然后真的要跟他，因为你都可以要跟他见面，那好好见面吃个饭，对不对？然后你就是跟他说离开，
1: 我是建议，
0: 不一定要吃饭啊，可能饭
1: 对，
0: 那个汤匙啊、
1: 危
0: 叉子都
1: 险。
0: 是工具，但是你如果理性的去提，然后跟他好好的说为什么我要提分手，我觉得如果能这样，你未来才真的有机会所谓的分手后还当朋友。不然你看你分手的时候都是那种哦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还是你是一哭二闹三上优雅啊？没有，我都是听广告的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才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处理方式。那你离开后，再回过来再讨论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对，那一段过程是一个过去那时候很美好的一个记忆。因为你会走在一起，一定会有好的故事、好的记忆。只是可能某一个切点是不愉快的，然后衍生很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分手。当然，我觉得认同你刚刚说，分手啊需要一段时间。真的需要一段时间。那当大家又相对比较成熟，彼此又有彼此的另一半的时候，可能在遇到的时候，再来回过来谈过去那段相处，你才会去理解，哦，原来过去我们是怎么样相处，为什么会分手，那现在过得怎么样？这是一段很不好走，但我觉得可以去梳理的一段心路历程。
1: 漫漫长路啊，
0: 对
1: 每
0: 啊，
1: 个人要花的时间也不一样。
0: 没错，真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课题，就是感情的课题里面打转。那有些人可能，他对这个方面敏感度比较高，很快就有自己的理想跟想法就跳出来了。
1: 这真的，每个人的课题都不
0: 对
1: 同。
0: 啊，像我之前，就你知道去吃前女友的喜酒，
1: 这也是不容易啊。
0: 哇，这个看到他那个一袭白纱从我面前走过去的那个画面，
1: 怎么样？
0: 哇，哭到不要不要的。但是那是祝福，但是你也会，你也当然，你不能说哦，分手之后就完全什么东西都忘记了，然后好像你仿佛脑中记忆突然间 delete 掉一样，没办法。
1: 哎 那我问你，刚刚这个案例，这个女生，这个前女友，对你
0: 是。
1: 当时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存在吗？
0: 每一段都是刻骨
1: 完了，
0: 铭心
1: 我
0: 的
1: 该
0: 存
1: 问你
0: 在。
1: 这个问题。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对我刚刚讲的也是很认真，我觉得我每一段都对我来讲都很重要，但你刚刚讲的那一段是那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后在当兵的时候交往的女生。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是我当兵大概因为我是当替代役，就是对不起，我就是替代役。对，如果在当兵的人都会觉得替代役不 OK， 因为替代役很闲，我要跟你说替代役真的很闲。
2: 我以为你要讲说
1: 相对啦，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还是要看单位啦，有时候是运气。所以我那时候单位比较稍微轻松，所以我假日是可以比较弹性。
2: 嗯，
1: 所以我假日都去找他，然后就是几个月时间，然后交往。所以你说刻骨铭心，确实那段时间他也陪我度过当兵那段时间。
2: 嗯，
1: 然后他年纪也比我大，他大我2岁、哦，他是学姐。
2: 嗯，
1: 对。然后后来其实是真的有讨论过，他家长我也都很熟，他爸妈我也是麻吉麻吉的。
2: 所以本来有可能会，
1: 本来有可能是会希望往结婚的方向去走的。
2: 那真的算相对其他来说比较刻骨铭心的前女友了。
1: 是啊是啊，就你出社会之后再交往，然后你就会想要
2: 论及婚嫁。
1: 对啊，论及婚嫁。但后来我们交往大概2年吧，
2: 嗯，
1: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2: 嗯，
1: 那是我自己提的。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知道，你当最后面你就发现那个价值观跟他现在要的东西，你可能真的没办法给。就是我们都会说我愿意等，或是我可以给你，但会有一些决定性，像价值观跟他期待的东西，如果真的有落差，
2: 嗯，
1: 你是没办法给的。你相信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吗？
2: 我相不相信、哦、
1: 就你觉得重不重要？
2: 某种程度上来说，
1: 嗯，
2: 是有一定它需要存在的价值。
1: 我也觉得是，
2: 对，
1: 因为家庭会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哦、然后在价值观就影响到你的行为。
2: 嗯，
1: 对，我不是说我们门当户不对，我不是，我应该说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只是说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这个时空背景，还有他比我早出社会，所以他对于生活跟工作的期待是我当时没办法给他的。
2: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又希望很快在他的时间点要步入婚姻
2: 啊。
1: 那我就、
2: okay、
1: 那其实那个压力是当时的我没对时间轴是 hold 不住的。
2: 嗯，
1: 然后就有很多的那种因素存在，就发现哇，这个在追逐的时候他想要稳定，那当我在稳定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又跑到更前面了。
2: 这就是刚刚在提到的，就更理解了，所以相对来说、
1: 就是、
2: 你们发现现在没有办法满足对方的需求，所以就才分开。
1: 对，所以其
2: 实、嗯、但他不是不爱。
1: 我觉得不是不爱，但是就是、哦、你觉得这个就是你没办法给他，那如果一直等，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消耗，然后甚至是可能类似有时候可能会有人说是一种赌博。
2: 嗯，
1: 对啊，但我觉得如果为他好，有时候你知道为他好就是要放他走。
2: 嗯，
1: 就是那然后就有人会说这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没有，如果是这样他就是不是，他就不是对的人，
2: 他就不是、哦、
1: 他就不是对的人。你不要、就是、
2: 有缘无分啦。
1: 对啊，你就是真的你没有办法给他嘛，所以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直靠着梦想在活着。当时的年轻的时候刚出来都会觉得大学刚毕业当完兵退伍你就觉得很热血，我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给，所以你会许下很多的愿望，画很多的饼，但是那个饼你会一次一次的没有达到的时候，其实两边都会灰心。
2: 嗯，
1: 那这个情况下你就会觉得你会自我怀疑耶。
2: 嗯，
1: 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的他其实是让我觉得没有办法给他，所以我就提分开。所以那一段是这样。
2: 推荐你去听一首歌，然后看一下 MV， 叫做《嘉宾》。
1: 嘉宾，
2: 嗯，
1: 哦，我有听过这首歌，但我没有看过他 MV。
2: 啊、嗯，这是我朋友前几天推荐给我的，所以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你 ，for 这个故事，蛮像的。
1: 好，
2: 对、嗯、他也是去参加前女友婚礼。
1: 好的，对，所以嗯，我觉得就是你不一定要说到参加前女友婚礼这个程度，
2: 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度量。
1: 对对对，
2: 这度量还不只是你本人，而是对方现在要 嫁娶的对象是不是可
1: 是
2: 以？
1: 啊，从你的过去的另一半，跟他分开之后，他的另外一半，
2: 对。
1: 这都是一个需要去留意的，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到强求，只是说，我觉得如果今天分开了，我觉得不要搅和，至少彼此还是朋友，我们
2: 没
1: 不一定要
2: 错。
1: 见面，但是我们可以有需要，或是有缘遇到的时候，大家是可以聊聊天的。那他可能带着他另一半，我带着我的另一半，在某一个场合遇到的时候，你不会说：“哎，糟糕，快离开！”你不至于这样吧？因为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曾经拥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于前男友跟前女友的定义。当然，我没有前男友了，对，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关系不应该会变成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妖魔化。
2: 对，
1: 就提到前女友、前男友，就会觉得哎呦，哦，这样
2: 十
1: 不
2: 恶
1: 行，
2: 不赦啊，
1: 对
2: 然
1: 啊。
2: 后不能出现啊，
1: 对
2: 要
1: 啊，
2: 消失在你的世界
1: 我
2: 啊，
1: 觉得真的不行。但是你有
2: 也
1: 听
2: 有
1: 过，
2: 这样的
1: 也有这样子啊？你有听过人家分手之后，什么 IG、FB、Line
2: 删光
1: 全部
2: 光，
1: 删光光？
2: 我有听过啊，
1: 哇，我有遇过，
2: 我一定有遇过，
1: 我遇过。对啊，就是，但是我后来理解他为什
2: 因为他没办法继续看到，
1: 对，他觉得看到一次就会伤心一次。他不是不爱了，而是因为现在他必须要放手，因为你们就分开了嘛。你也没办法说再回到过去，
2: 对，
1: 所以他觉得都删掉，眼不见为净，不然看到就是各种触景伤情，
2: 也是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也认同这样的做法，就是彼此去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平衡点。
2: 有一些前男友，如果前男女朋友，有些可能其实在你们相处过程当中，撇除。你们在谈恋爱的这一段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角色。然后，所以有些人肯定会觉得说，哎，有点可惜，就是少了一个这样子很好的朋友。
1: 知心朋友又消失一个，
2: 对啊，就会，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1: 所以才有人说，如果你跟前男女朋友还有联络，其实可能也许是一个对你现在的生活可能是有帮助的，就至少你会有个倾听的对象。但就是你自己要把界限拿捏好啊，不然有时候真的就是
2: 很
1: 跟
2: 容
1: 前
2: 易
1: 男女朋友出去，就不小心又死灰复燃。
2: 危险。
1: 对啊，那你就对现在的交往对象会，不能讲不公平，应该是不忠。
2: 如果你现在就不是单身的状态的话，
1: 对啊，如果是单身状态，那当然就
2: 就没关
1: 另
2: 系，你
1: 当
2: 们
1: 别
2: 就
1: 论，你
2: 继
1: 就
2: 续
1: 要
2: 发
1: 怎么
2: 展
1: 样
2: 吧。
1: 就好好发展。
2: 对。
1: 对啊，
2: 可
1: 所
2: 以
1: 以
2: 发展就发展，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过
2: 前
1: 去
2: 任，
1: 的前任，我觉得应该可以好好的去看待他，而且没有过去的前任就没有现在的你，
2: 对，
1: 是不是？
2: 这一句是我很认同，就是，我都会跟身边女生朋友讲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男朋友，就是他可能。你们在谈感情的过程当中很知道要怎么样听你说话，或是很知道怎么样沟通，或是很知道怎么样知道你是不是在乎一些节日啊，需要仪式感啊等等的，会做一些这种小事情、小细节的人，你要感谢他过去的女朋友们。
1: 是不是？你如果没有过去那个血和泪的教训，你怎么会有现在的温柔体贴？当然，
2: 不会成长嘛。
1: 也是有人他的天性是这种照顾者。
2: 偏少啦，我自己觉得。
1: 然后你遇到的男生应该比我能遇到的男生多吧？
2: 诶，为什么这样讲？原因是因为，男生跟女生，如果说以原厂设定来说，
1: 我
2: 本
1: 原
2: 来
1: 厂设定，
2: 就是
1: 那我可以
2: 天
1: 插一个
2: 性
1: 按钮
2: 嘛，
1: 就 reset。
2: 就是你们的 DNA 本来就是有不一样的组成，所以你本来可能大部分大数据来说的男生跟女生，从生理结构上面来看就很不一样啦。所以，男生有时候，应该说两个性别互相可能不容易理解彼此在想什么，因为思考逻辑也是不一样的。这好像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我有看过一个也是数据，他是在讲说男生的思考逻辑跟女生的思考逻辑不太一样，然后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跟他有把那个画出来，就是是刻在你 DNA 上面的东西。
1: 哇，
2: 对，
1: 这我真的是没有，我有听说过有些东西完全是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去特别 follow 过，就是原来是所谓原始的那个 DNA 的不同。
2: 所以我就因为看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 OK，那就表示一当然有可能误打误撞，就他生长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前女友，maybe 是生活环境啊、家庭背景啊等等的，所以造就他现在有这样的个性。但跟异性相处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很大部分会相处到这么密切跟这么深入，通常都是你很亲密的对象，然后会改变你或者是让你有所感觉跟成长，也都是这个对象去影响你的。所以才会说，过往如果他有一些伴侣，然后有一些前任的经历，一直到你现在觉得他是一个蛮值得交往，或是蛮值得成为下半辈子伴侣身份的人，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过往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才养成现在的他。
1: 哇，天哪！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心灵鸡汤，就是过去的累积都不会白费。
2: 跟人生的其他事
1: 对对对，
2: 情
1: 跟
2: 也
1: 人
2: 一
1: 生
2: 样，
1: 其他事情，就是我们总是可以把心灵鸡汤放在每一个地方去
2: 没
1: 使用。
2: 错。
1: 但确实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心灵鸡汤用在不同地方的时候，都有一些淡疏。
2: 哦，
1: 对，你不能只讲说过去的累积都不会白费，就像刚刚你讲的，要有过去，你要不断的去思考、去讨论，然后甚至是你有跟过去的和解，甚至是你有跟如果当前男友、前女友、前任在找你的时候，你不是那种见到妖魔鬼怪的那种感觉，而是你是欣然接受他的存在，不然他就是存在的啊，总不可能因为分手之后你就消失了吧？
2: 对啊，
1: 还
2: 又不
1: 是
2: 是 disappear 在这
1: 我
2: 个世界。
1: 分手之后就 disappear，这很可怕
2: 对啊，是 what happened？发
1: 哎。对
2: 生什
1: 啊，
2: 么
1: 不是还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最后一任男朋友嘛，就是跟那个男生交往的女生都会分手，然后女生马上下一任就会结婚。
2: 了？有看过
1: 对
2: 这
1: 对
2: 种，
1: 对，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2: 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其实觉得这都是缘分的。
2: 但我跟你讲，我
1: 所以要结婚了，
2: 不是啦，
1: 祝福你。
2: 我真的有听过身边有朋友是这样。就
1: 真的
2: 他
1: 假
2: 是
1: 的？
2: 别人的最后一任，
1: 他都会是别人追，那他现在的感情状况是？
2: 单身。
1: 啊。这个立业造福大家，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肯定有什么事情嘛，肯定啊，有一种可能性是肯定他有一个关卡他自己没有过去，所以变
1: 哦，
2: 成
1: 同
2: 每一
1: 意。
2: 任在他旁边的人，可能相处了很多时间之后，都发现没有办法再往下走。
1: 确实，这倒是一个，因为确实，我觉得所有的交往的过程中会分开，一定是你双方到某个点有卡住，那可能这个点。他可能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过去的家庭，他其实都是让你困住的一个点。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会马上解决，他可能会带着到下一段感情，不管是友情、爱情、亲情，他都会带着走。所以这个只是真的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跟有没有办愿意去看见这个东西。那只是有谁去体贴你，然后最终的课题还是要自己去面对。
2: 确实是，真的。只能说每一段都不容易，
1: 就祝福吧。
2: 哈哈哈。
1: 对，祝福如果有机会，前任们听到，不对，前任们，
2: 前
1: 对，
2: 任们，
1: 我说我们两个加起来的前任们，对，或
2: 哦，
1: 是各位自己的前任们，我觉得都会有好的祝福啦。我相信这个祝福是会延续下去的。
2: 就你心存善念嘛，
1: 对，没错，我们开始走佛学路线，
2: 哈哈哈。
1: 对啊，所以这感情路上没有绝对啦，但我觉得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是绝对是需要的。对啊，那我们期许在这样的路上，我们也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2: 对，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好。
1: 呀，那我们希望今天听完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那期待我们这个50集的
2: 粉
1: 小小的
2: 丝
1: 粉
2: 见
1: 丝
2: 面
1: 见面会。
2: 会，
1: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2: 我是 Ruby，
1: 啊，对，我是 Albert。
2: 下次见。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帝，又到了一周一次我们在网上读书听书的时间哦。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要跟各位介绍这本书之前呢，当然有一些活动呢，不能不让大家知道、哦，因为那你如果不知道，你可能错过了，你可能会遗憾呢，我们也会觉得很难过啊。其实我想现在新媒体呢非常非常的流行呢，像我们这个 podcast 最近呢这一两年呢，随着疫情的关系哦，其实让很多的人开始慢慢呢喜欢用声音来跟一些朋友们互动。那也因为只有声音呢，也会把节目的深度呢更呈现出专业化，跟更呈现出那种个性化、独特化。所以呢，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呢最近办了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的就是呢，我们要举办这个所谓的这个播客训练哦，播客的广播播客主持人的养成班。上课的时间呢是在2021年12月11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2021年的12月12号的下午7点钟，整整的两天哦，16个小时。那我们在这个组成养成班当中两天十二个小时，我说错了。那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那课程人数呢，我们是最少8个人成班，最多20个人满班，也就是说呢，最多我们就报满20个人，因为人太多了就不方便了。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是1对1哦，比较精简式的教学哦，精致式的教学，你人太多了，这个就不好教了。那上课地点呢是在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2段141号6楼 B 会议室哈，就是城邦媒体集团大楼。那课程结训之后呢，你可以成为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或者接受1766网络广播的专访一次。如果你有广播梦，想成为最夯最新的这个播客呢，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时间哦，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选择上我们的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网站来选择报名，立刻报名哈、哦，现在赶快动动你的手刀，赶快出来哈、哦，好。那么我们在做完这个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的预告之后呢，就来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上个礼拜给了大家介绍有关于思维模式的一本书，叫《零盲点思维》。其实蛮多朋友呢都还给我留下了很多的意见，甚至他们都觉得说可以给他们的一个脑回路呢重新的一个锻炼。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最近也非常夯哦，所以我会希望说把类型相关的书籍呢让大家做一个比较，那也可以做一个在欣赏在阅读上面的一个先后顺序哦。从零盲点思维呢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本叫做超级思维，这一本书呢其实它一直在探讨一个东西叫做心智模式。那什么叫心智模式呢？其实我们先不管书上说什么哈，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 APP 啊，你的 APP， 你对很多事物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其实都会变成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呢，从你的思维决定到你的行为，而从这个行为当中呢，思维行为当中呢，构成了一个你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你在遭遇到任何事情你的反应、你的反射，或者你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包括了不解决逃避，这个都是跟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是有关的。如果你只是停留在一个惯性的思考当中啊，惯性的一种思维模式当中，你也很难走出你既有的人生的框架那换言之呢，人的思维模式呢，心智模式就决定了你既有的一种框架，而这个框架决定了你的格局。那么如果你要改变，你真的就得改变你的心智模式跟你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一本书呢，它很好懂 应该是说你看到书名你会觉得好复杂，而且它的书的厚度呢并不算薄哦，当然也不是说特别厚，它里面呢谈到每个人哦，其实超级思维里面谈的就是一个东西叫做心智模式。各位知道手机里面你下载一个 APP 同样类型的 APP 可能有很多种不同，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你会看到很多人的下载，你会看到他每次在下载的时候你会看到下载人数的多寡，你可能会吸引你需要不要去下载这个软体。比如说一个拍照的软体它就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有美机的，有很多，那当然你会选用一个你觉得好用的。而可是我们也会发现呢，你手机上面其实是有很多不管是原有厂商付给你的，原厂付给你的，或者是你额外下载的，你有时候也许看别人流行就跟着一起下载，但是实际上你可能真正用不到它。而这个每一个 APP 都决定了这个手机它在某个模式当中，在这个 APP 的模式当中如何去运作，如何去运作。有些 APP 呢它的程式写的会让你觉得一目了然，很容易懂哦，甚至很容易操作，可是有些就变得很复杂，很复杂。同样的呢，每一个人的思考模式呢都很类似这个，所以书上面呢超级思维呢它其实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该重新醒视，重新学习一套新的心智模式哦，重新装上一个新的过去你可能从来没有用过的哦，甚至全新的一个 APP 哦。善用心智模式呢，它这里面谈到了如何用你的心智模式面对九种生命的情境，而这九种情境呢，它其实是每个人这一生当中都会遭遇到的，看懂整个世界运作的方式，让你在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过程的当下，你能够做出聪明的决策，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那这一本书呢，其实我们先谈一个叫做心智模式。现在有关于这几年来有关于谈心智模式的书，其实可以说是在书市上面非常非常的热卖跟畅销。也就是说当一个世纪呢它开始不断的在改变在变化的时候，尤其现在是变化才是真正的变，才是真正的不变哦。所以每一个人都面对很多外在环境的改变，我们就举例吧，这两年来大概所有的人都在面对疫情之下，你必须有很多的心智，有很多的思维的转换，很多思考模式的转变，甚至很多行为模式，很多营业商业模式的改变，这个都跟我们的心智模式有关，我都跟我们的心智模式有关。那么在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叫做《穷查理的普通常识》里面的作者查理蒙格呢，他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合伙人叫做巴菲特就说过，心智模式就是大脑做决定时候所使用的工具箱，而这个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越多，你就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如果你的工具箱里面工具只有少数的几样，那么你能够做的就是有限因为你的工具就这么多。可是如果你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很多，而且它你在遭遇到不同的状况跟情境的时候，你都可以选择到一个适合的工具来处理你该面对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面所谈的重点哦。那么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其实呢跟各位卖个关子，那各位我们现在呢节目进行到这边也大概八分钟左右了，那你觉得你平常是怎么样去思考问题你在面对问题来的时候，首先这个问题本身是你认知到的问题，还是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各位有发现你所遭遇到的一件事情，对有人来讲，有人看到它叫做问题，有人不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性？因为看到的点线面不同，角度不同，或者他的心智模式的处置的方式不一样，他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就会不同。而在这个产生结果之前，一定是来自于他怎么样去运作的过程怎么样去运作的过程。那么你觉得你自己的心智模式是什么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可以不妨在我们在进入这本书之前呢，大家好好的做一个自我检视一般来说呢，你是比较容易看到问题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容易制造问题让自己看到的人，还是一个有问题发生它真的是一个问题，那么你会想要去解决它还是去逃避它，这个都跟你在面对的你的心智模式有关。而且因为它在运作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种惯性， 我举一个例子哦，这个例子其实我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心智模式的一个简易的一个范本。像我们这种年纪，像中鼎这个年纪啊，我们这个大概目前大概45岁以上的这些人，也许你从小就会听过一些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或者听到老人家的一些说法，而这种说法呢，可能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制约。比如说大家都可能听过虎姑婆，你如果小孩子晚上不好好睡觉，虎姑婆就会找你。所以以前我们有一首歌叫做虎姑婆，对现在的孩子来讲，虎姑婆对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的大脑里面并没有装入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系统。而更重要的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虎姑婆很可怕，所以要赶快睡觉。还有像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可能也都听过说，晚上手指头不能指着月亮，因为你指着月亮呢，他就会割你的耳朵。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它就是一种制约，但是也很多人因为这个制约，所以他可能从小到大真的都不敢伸出手指头去指着月亮。但指着月亮真的会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其实不会。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说法，一种制约。那这种制约呢，会让我们在去约束，所谓制约就是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制约去限制自己的行为，让自己不敢采取某种行动，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它确实很普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不同的世代，他们都会有一些成长过程当中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你的认知系统，而这个认知系统就会形成你的一个心智模式。所以呢，我们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跟各位做分享，你也发现了，你现在跟小孩子，年轻的小朋友说什么手指着月亮，他可能就说指着月亮啊，有什么关系呢？他当你跟他说可能指着月亮你的耳朵会被割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你是个神经病，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个世代的一种共同的记忆，或者共同的一种普遍性的一种现象，所以它会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大家就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也许同一个世代之间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制约产生，而它变成一种认知。所以这本书呢，《心智超级思维》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它其实就是讲这个所谓的心智模式，在整本《超级思维》当中，它运用思维这样的概念，但是它在讲，它用一些浅显易懂的故事和资料来提出佐证。说明呢，人可以拥有超过300种以上的心智模式，至少在书上它呈现了300种以上的心智模式，它有助于我们在面对职场环境、个人生活或者做出判断决策的时候，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思考者。其实它就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思考的一种方式，思考的一种行为，一种习惯，因为思考决定你的行为嘛。那行为其实来自于你思考之后，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所谓的反应模式，它都跟你的心智运作有关。你所思会所感，所思所想会所感，而所感呢，就我们讲心，智是跟思有关，而心呢是跟感有关。所以这个心智模式呢，会影响到我们人的整个一生。影响非常巨大。那所以我们讲说，不管你要跨领域或者要跨越既有的一种思考的模式，你就必须要学会重新去设定一种新的模式。所以这本书它一直标榜一个东西叫做跨域跨界，这也是现在非常夯的一个名词。那如何跨域，如何跨界，其实跟你的心智模式、思维思考方向、思维模式的改变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一本书的作者是这个搜寻引擎呢 DuckDuckGo 的执行长跟创办人，叫盖布瑞温伯格和统计学家罗伦麦肯，他们共同创作的。有趣的呢，他们本身是一对夫妻档，所以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夫妻之间的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习惯跟思考的方式。所以他们发现社会上的一流成功人士当中呢，很多都具有着一种如何能够看透世界、如何运作的超能力。那也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夫妻，所以他们互相能够看到对方是如何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进而呢，他们能够想到不同的人也可能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同的方向跟思考。这个 于是乎呢，他们就写出了这一本哦，思维超级思维这本书。好，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先跟各位谈到这边，待会我们就跟各位谈一谈这本书里面的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哦，也就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能漏掉的一些部分。哦，也可能是这些部分呢，可以更吸引你想要去阅读这一本很重要、很好看的书，叫《超级思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各位进入我们第二阶段的节目。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阶段了。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一本最近出版相当夯的一本书，叫做《超级思维》。大家不要被这四个字给吓到，因为这一本书其实它非常容易懂哦，因为讲了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都是真实的故事，那从这个故事当中去解读这些人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哦。那么其实人的心智模式为什么很重要呢？其实它又可以把它叫做心智模型哦。它如果用学理一点方式来讲，是指深植我们心中关于我们自己、别人、组织跟周围世界每个层面的一种假设、形象和故事，而且呢，深受惯性的思维、定式的思维以及有限知识的局限，所以它跟我们的认知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心智模式会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影响他对于事情的判断和决策。各位，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像我这个时代年轻的时候，我们对于不懂的事情，其实大概是会去查询所谓的工具书，或者我们会到图书馆里面去查资料。可是呢，那个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甚至现在我们都还会有这种习惯。可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世代，因为有了手机，有了网络之后呢，任何东西都可以从网络的百科全书里面去寻找得到。几乎没有你找不到的答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搜寻的过程当中是不一样的习惯养成。那当然我们过去所养成的这种习惯，也随着这种科技的便利性，我们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去依赖所谓的这种网络手机去查询资料哦，所以我们也开始把过去旧有的那种习惯完全改变过来。可是以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呢，你说就要去图书馆查资料，除非他是做研究的，要不然大概一般的人是平常是不会到图书馆去的哦，他可能也不会像我们那种过去的方式去搜寻资料，因为他们只要动力跟手指头，手机就可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很快速的寻求他们所要知道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呢，知道但不代表他们一定可以把它记住，因为他也不用让自己很花时间的去记忆它。为什么？因为他随时随地可以从网络世界里面去找到它。所以他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跟我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其实是经历很大的不同哦。当然我们现在也会运用这样的一种科技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这些习惯惯性的方式都会影响到你做决策啊，我们现在说找一个答案很简单啊，没有什么难的啊， Google 一下就有了哦。所以寻找答案的过程并不困难，因为你习惯性的去操作你的手机哦。那么跟过去我们的学习过程当然就很大的不同了、啊、哦，这个查理蒙格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你们必须掌握许多知识，让他们在你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思维的框架，在随后的日子里呢也能够自动的去运用他们。就是他慢慢慢慢思维模式呢跟所谓的心智模式，它变成是一种惯性之后呈现的一种自动模式，它变成是一种 auto 自动化，一个自动化的过程。而自动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它会让你借由这个自动化的过程会产出哦，其实差不多的结果哦，差不多的结果。所以我们讲说当你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讲说你要创新嘛，创新其实就是有时候你要必须改变你的整个思维的模式哦，思考的模式，你才有办法得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哦，因为你答案要不同，你整个思考的方向，你思考的方式就要有所改变，好，就要有所改变。所以呢，在书里面谈到的思维框架，讲的就是各种不同的心智模式，哦，尤其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这个多元性的世界，我们必须拥有更多元的心智模式，才可以在不同情境里面做出正确的思考和判断。 最近呢，其实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最近有三个字很夯哦。这三个字是从这个英文这个希腊的这个 Meta 衍生出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元宇宙。也就是说，人的未来的思考模式已经不是在一个实体世界当中，它可能会更多的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而这个虚拟世界，它会比现在的网络呢更具体化，让你更能够身临其境的有着这种临场感。可是各位，当你进入到那种元宇宙的过程当中，你的整个思考模式一定跟你在实体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看。

点多样性哦，多样性。它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眼中，世界就像一根钉子。如果你手里面拿着铁锤，世界就像一根钉子，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拿着你的铁锤去钉它。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学习在原本舒适圈外的观念，采取舒适圈外的思考方式，才不会落入狭隘的世界观，避免用单一的观念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其实这个心智模式呢，我觉得我这本书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在我很多年以前谈到一个叫做科技整合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不要受制于你专业所受限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要在你的专业所知的这个世界当中跨越你的专业，再回来看你的专业，甚至你进入到另外一个专业的世界当中，让你拥有两种不同的专业的体验、专业的学习、专业的装备，然后能够把这不同的专业呢再创造出另外一种两种专业可以整合出来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讲在未来，应该是说现在每个人必须具有多元化跟跨领域的专业能力。其实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跨界跟跨域，跨界跟跨域。那么他书里面谈到心智模式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它是用来解释生活中碰到各种事件和问题，理解他们的运作原理，找出解决的方案。为什么手指着月亮会被割耳朵？当时候我们只被这一句话给制约，但从来没有人反向去思考，为什么指着月亮会割耳朵？为什么割的是耳朵而不是别的？为什么要指着太阳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我们那时候只是被这样的一句话给影响的，可是就变成一种长期的一种惯性，我们再也不敢手去指着月亮。他第二个讲到用来避免偏误，就是很多事情呢过于的偏见或者是主观，能够达成最好的评估跟判断，做出一个当下最理想的决策。各位，所谓理想的决策不是绝对的，而它往往是在那个当下那个环境空间里面做出来最适当的，最适当的不等于最好。那而且我们也所谓的决策也没有所谓的最好，而只是最适当，在这个最适当的时间、最适当的解决方案出来之后，去把它这件事情给妥善的给处理掉。而作者呢，他告诉我们，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熟用各种不同心智模式，有时候会培养出一种类似直觉的精准判断力。简单来说，当你的心智模式变得很多样性的时候，你的心智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就变多了，那它可以让你随机的存取。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直觉。首先你要把那种感知、那种感受的东西放在你的大脑里头，它就像是一个我们这本书里面特别谈到一个叫做工具箱的概念。这时候你直觉反应，你就会做出来。各位，这种有时候直觉呢，就是它近乎是一种，也会这种直觉也会变成是一种什么，久而久之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有人的直觉，而他这个直觉从何而来呢？他的工具箱里面提供给他的。书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直觉有助于引导你更快速地找到正确的答案，而你越熟练心智模式，对于特定情况有使用哪一种模式的知觉就会越准确，就能越快利用这些模式做出更好的决定。其实各位，这句话好像讲得很长很冗长，但我觉得他这句话是把我们常用的一句口语把它复杂化，也把它精炼化，甚至把它分析得更清楚。什么话呢？就是这件事情要怎么做选择呢？用你的心去做出决定。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一句话，用你的心，跟着你的心去走。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就是直觉。而这个直觉就是他说的，就是你能够用快速的方式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跟着心走绝对不会错。很简单，可是呢，那个心是什么？其实就是他所说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那么这里面呢，它有四种问题情境呢，很适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职场当中呢来使用。他书里面呢，去用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经验分享，谈到了这几个情境里面的心智模式跟想法，差很多啊。比如说他。如果我们把他这个书上面用一个所谓矩阵的概念，这矩阵概念谈到的第一个就是大家。

首席的就是时间管理矩阵，哦，时间管理矩阵，也就是这个艾森豪对决策矩阵，艾森豪的决策矩阵就是紧急重要，重要哦，紧急重要哦，紧急又重要，紧急不重要，不紧急重要，不紧急又不重要，大家都很熟，他都很熟，他有谈到，他有谈到这个部分。那另外呢，他如何制定决策，如何去因应外界的变化啊，如何做好风险管理，如何做好衡量抉择，那如何让自己能够处理冲突，太多太多的部分哦，他这里头书上都有谈到哦。那我想在我们这一节里面，我们就先跟各位分享哦，他里面提到的第一个如何运用时间。哦，他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艾森豪决策矩阵大家都非常熟悉哦，熟悉不等同于你能够善用，哎，这个很重要哦，这也是我们常犯的一种心智模式上面的一种误区，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某些语言某些词汇，但不等同于它会变成我们的行为哦，所以很多人就说，哦，我知道啊，这很简单啊，这句话我听过了，但是听过了不见得变成你的一种行为，所以呢这个时间决策底策重要的是在一个所谓的重要跟紧急的优先顺序当中，所以我们常教时间管理的人，他时间管理的人说真正要做的是重要的事情，因为根据这个艾森豪决策矩阵里面的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很紧急，但是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紧急的事情，往往把要重要的事情忽略了，因为重要的事情它可能不在于那个急迫性，但它有着所谓的长远性，因为它的长远性还有并不可能立即展现在你的面前看到，在我们面前看到那个结果，但是你必须把它切割成在每个时间的安排段落当中，你才有办法把它这个重要性的事物呢真正把它做到最好哦，所以他运用到一个这个矩阵，那他里面当然有一些故事会跟大家去讲到这个矩阵怎么去运用，哦，怎么运用？他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常最容易被忽略的，反而是不紧急但是重要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哦，深度的工作，哦，规划策略。各位，你说我们在当年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常在讲一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它有一定是一个长期性的规划，而这个长期性的规划，它这个规划就长期嘛，就不是立竿见影。哦，那我们想说，当年的一个决策决定了所谓的台湾要走晶圆科技，而有了我们现在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或者大家所熟知的联电。哦，而当年不过就是一些人，哦，在一个早餐，在吃早餐，喝着豆浆，吃着烧饼的决策过程当中，决定了台湾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而最终我们创造出了竹科，我们创造了晶圆科技，哦，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台积电。可是当年的那个决策的当下，并不可能立刻就会产生所谓的台积电跟竹科，它要有一个时间，慢慢慢慢去扎根，去经营。而最后呈现这样的结果，那再反问，如果我们再去给这个晶圆之外，为台湾去找到下一个我们的产业的奇迹，那又是什么？那个不是说你现在思考，它马上就可以做得到。可是如果你现在不思考，它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重要，哦，但它的急迫感并没有那么样的强烈啊，你说。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就说，啊，管他，他还没有到，不用紧张。哦，眼前的事情，哦，眼前的事情就是紧急的事情，它往往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各位，这本书呢，提供了我们在这个时间矩阵当中呢，另外一个不同的思考的切入点。而从这个思考的切入点当中，大家反而就，哎，对哈，哦，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艾森豪时间矩阵，可是好像。我们好像从这当中呢，已经习惯了他的说法，但是我们会好像忽略当中其中很几个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那个重要但不紧急。好，我想学习过这个时间矩阵的人应该都知道啊，但是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我再附上加上一个，就是对你最有意义的几件事情，它很重要，哦，很重要，但它没有。可能没有时间的急迫感。OK， 我们先谈到这里啊，这个是比较老生常谈的话题。待会我们来跟各位介绍如何适应变化，在这本书上面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待会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这里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好运读书会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中底，读书会好运，好运读书会。我们今天呢，为各位介绍的书是延续我们上周给各位介绍的这个零盲点思维，我们给各位介绍一本最近很夯的一本书，叫《超级思维》。好，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本书里面谈到如何运用时间的概念，接下来我们谈谈适应。适应力始终是我一直在不断强调，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适应环境的能力比去思考你适合做什么事情来的重要，好，来的重要。所以他这边就有谈到如何适应变化，他有谈到一个牛顿的一个惯性定律，他说静止的物体很久维持静止，运动中的物体除非受到不平衡的外力作用，否则仍将以相同的速度和方向持续的运行。这个就是牛顿的惯性定律，而这个物理现象跟我们采取的信念和习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坚持旧的信念或习惯的时间越长，惯性就越强，越难被改变。所以各位，你看一个习惯的养成，它会造成两种结果，一个叫做好的习惯，一个叫做坏的习惯。但是呢，在养成这个习惯，在养成这个惯性之前，有一个过程叫做练习的过程，就是你每天持续不断的在做，就是不断的把它，不断的在做练习，不断的把它熟练化。所以好习惯的养成跟坏习惯的养成是一模一样的。换言之呢，如果你身上养成的都是好的习惯，不被人家大多数人认可的习惯，那么你要把它变成坏的习惯就很难。可是呢，如果你养成的都是一些别人很难认可的一些坏的习惯，你要把它改变成好的也很困难，因为你要用相同甚至 double 的时间再把这个习惯给扭转过来。哦，所以呢，他谈到如果我们的思考和行为已经僵化了，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哦，所以呢，关键就是要让自己尽量接触不同领域和知识，这个其实就是跨域了，理解各种思维模式，让自己时时处于一个适应性很强的环境里面，允许自己接受新知，改变旧的思维，采纳更多元化更多元的方法。其实呢，我最近呢，因为在念研究所，研究所一定有一堂课是必修的课，而且通常是研究所第一年上学期就要把它念完的一堂课。这堂课是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如何去写论文，所以它叫论文写作跟研究方法。论文写作跟研究方法，那其实我最近呢，因为我念的是表演艺术的一个跨域研究所，我们的老师就讲过一句话，说目前你去打关键字去找所谓的研究方法跟论文写作书名，大概都是这样子哦，会有跑出啪啪啪啪啪很多很多的书。可是其实研究的方法大同小异哦，那么论文写作的模格式也大同小异，可是各位，你所写的论文的长的领域不同，那么你可能在方法上面，在研究的方法上面，还有你的论文写作上面，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差异性。所以呢，我的老师讲一句话，他说现在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本是专门为表演艺术领域而写的所谓的论文专书，而这也是我的老师目前正努力想要把它完成的。换言之啊，各位，我们在这个同一个领域当中，我们都会习惯于这个领域里面的很多的模式。那你要跨领域，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愿意跨出去。所以你看哦，如果你用现在教你的这些论文的写作论文的书来写论文，或者去选择所谓的研究，学习所谓的研究方法，你不会有错。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很妥善的去跟你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去做结合？如果今天你是理工方面的，那你去读的这一本书，它是一个理工背景的人所写的一个论文写作跟研究方法，也许你会找到它的适切性，好，找到它的适切性。所以各位，跨域的本身就是让自己不被过多的界定，不被过早的僵化。所以你，我常会说，你一个人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待久了，你会变得很专断，这个专断的结果就会让你少掉了弹性化。 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拥有多元跨域跟跨界的思考模式，当然就必须所谓的建立所谓的跨界跟跨域的心智模式，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它里面提到，书上提到了一个叫做飞轮效应的心智模式哦。它这个什么叫做飞轮效应，就是说你要把旧习惯停下来很不容易，就像在转动当中的飞轮不容易刹停，而建立新的信念和习惯也很不容易，就如同要转动一个静止的飞轮，一开始很费力，但是一旦累积起了动能，就能够不费力的让它一直转动，一直转动，一直转动，一直转动。所以呢，你要改变，就必须要让自己变成飞轮。一开始是困难的，但最后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任何个人或专业计划的进展，都可以从飞轮的角度来检视。起初进度必然是缓慢的，但一旦获得一些重量后，一些动量动能之后，取得的进展就更容易了。所以凡事起头难，大家听过这句话吧？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这句俗语，凡事起头难，而一旦头开始了，后面就容易了，只是你要跨出去起这个头，难度很高，难度很高。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一个飞轮效应啊，老祖宗早就讲过，凡万事起头难，万事起头难。所以一个要跨界跨域的人呢，要跨出原有的专业领域，其实很重要，就是你要打破你的专业思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当我今天去听一场音乐会，我绝对不会用一个欣赏，纯欣赏，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把它当作一种娱乐来看待，来对待。我的大脑进入到那个场域，听到那个音乐之后，就是非常理性的一个所谓的习惯性的专业的音乐训练出来的一个音乐人所用的一种运作的模式，它的曲式结构啊，它的旋律的写作啊，它的配器如何运用啊。可是你就觉得好累哦，这场音乐听起来好累。可是你会发现，可能一个不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他就把它当作一首好听的旋律，只要旋律够美哦，那个演奏者表演得够好，他就觉得这个音乐这首曲子是好的哦。可是呢，对于我们这种专业脑袋音乐脑袋的人，你会去花很多时间去做那种分析，何必呢？可是你要让自己不进入到那种模式，好像蛮难的哦。就像我们在做心理咨商，我们会讲说，哎，当我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个案的时候，我的专业的心理咨商者那种所谓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呢，我在听他讲话，这个叫做倾听，那是一种专业训练之后的倾听，然后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同理心，会有很多的回应。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任何专业的心理师，他在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他所熟悉的人事物的时候，哎，同理心好像就不是很容易的被展现出来，因为那个不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专业模式，那是他的一种生活习性。所以呢，各位，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其实你如何把你的这种专业模式，你能够跟你的生活习性做一种结合，那注意这个调整，那把它整合在一块，变成一种可以随时去调整运用的工具哦，运用的工具。所以呢，就像一个飞轮一样。所以其实说实在的，这一段我们就是一句话啊，一言以蔽之啊，万事起头难哦。你永远不想浪费一场严重的危机啊，作者这么说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机会，让你做一些你认为你以前无法做的事情。所以各位，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是要让自己就在那边原地停止不动，还是你要另外去寻找一条路？哦，当你面对疫情的时候，你的产业没落了，或者你的工作因为产业的没落而开始失业之后，你是在寻找同样的产业习惯的工作，还是你愿意跳脱出你旧有的思考框架，去找到一些你可能从来不曾想象过的一些工作、一些职业？哦，其实我个人在这一方面的心得还蛮有些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啊，就是说，失业了，你的课越来越少了，你演讲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那怎么办？你在原地等吗？等着老天，或者等着疫情过去，课程恢复多，课程邀课的场次变多了，哦，即使多了，不见得人家会找你啊。那么怎么办去面对这个？你就必须开始在思维上，整个心智上面要去做一些调整。但是你要跨出那一步，真的很难。而且即使跨出去了，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适应的过程。那么我们想在接下来剩下的一点时间里面再跟各位分享它里面谈到的第三个部分，其实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经常面对得到的，就是如何去领导一个团队。当然一个团队两人以上就构成一个团队，你所带领的这个团队不论人数的多寡，但是你在带领的这个方式是什么，也会受制你的心智模式，也会受限于你的思维模式。那书中他谈到，就是说跟一个刚刚晋升的主管的同事聊到许多小主管的辛酸，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安排工作才不会最后变得每件事情都是亲力亲为。问题出在于派工作并不是单纯依据工作内容的简单困难来判定，而是必须考量你自己的信心、下属的能力、后果的严重性。所以如果一个当主管的人凡事都觉得很累，都必须亲力亲为，那么你所带领的这个团队它是不均衡的，因为他没有做到人人都有事可做。而你不要认为说你很累，其实各位，那些没事可做的人他更累，因为他不知道他待在这边干什么。可是为什么他没有事可做呢？因为你主观的会认为，第一个他可能能力不行，你如果没有给他挑战他能力的机会，他能力永远呈现在你所认为的不行嘛，所以你不愿意派工作给他。第二个，你觉得那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只要事情交给他，你完全信任他，所以呢，你可能会给那个人很多的工作，他也会抱怨啊，他可能不会觉得你看重他，而是你给他很多过重的工作量，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各位 ，leader 就很像一个司机，他必须让四个轮子都能够不断的去均衡的跑、均衡的转，而这四个轮子要转动，就来自于那个内部的那个引擎、那个燃料、那个动力，那个动力系统。所以你应该是要让这四个轮子均衡的去走、去动，它是平衡的，那么就这个内在的那个燃料，所以你如何去点燃每一个人的工作热情，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所以它里面有谈到一个后果训练矩阵。什么叫做后果训练矩阵呢？它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区分什么时候可以放手让团队成员学习，什么时候才应该亲力亲为。后果指的是当这个工作任务如果没办法完成时造成后果影响的高低，而信念则是你对工作任务的信心度的高低。而这个任务完成会跟信心度的高低，跟你给予完成任务的这个人信心度的高低是有关的。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自信心很强，我什么都能做，你是这样的一个主管自我的认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有很强大的下属，那你绝对会变成一个很劳累的主管。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对自己的信任、对自己的自信平均到每一个人身上，你愿意去信任他们，让他因为你的信任让他们产生的这种自信，让他们点燃的这种动力跟热情，那么你必然这个四个轮子的转动就会均匀。所以呢，要承担的后果是好的，就必须让每一个人都共同在为这个后果的承担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团队的运作这是一个团队的运作。当然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跟各位举例，他书中有谈到如何提升竞争力在他谈到现在的商业环境中有一个心智模式越来越被重视，那就是最小可行性的产品最小可行性的产品指的是为了可用或可行只开发具备足够功能和最小数量的产品，让真人测试基于不求完美先求效用再求改善的精神，让这个策略容易适应快速变化的商场。所以呢，什么东西是最小可行性当它最小可行性也能够创造出最大的可能的时候呢，那它也许可以在整个工具的制作上面会变得越多的精简越多的精简。而这个精简其实我们讲就是一种极简，就是从极简主义的角度来讲，就是它创造最小可行性，而不是让它用的越复杂用更多的那种所谓的用复杂性的组成那创造出一个可行性，而是用最简单的组成去创造最大的可行性。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 心智模式。而企业除了运用这个做法快速接触客户之外，可以运用另外一个心智模式，就是 OODA 循环哦。OODA 行为就是加速获得回馈和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这个模式讲求的是观察不断变化的情况，重新定向对局势的评估，决定下一个最佳的方案，毫不犹豫采取行动，最后重复循环哦，就是OODA 的循环哦，就是所以如果你都运用这两个模式呢，就可以创造出一种什么好的竞争力。所以作者特别提醒，没有执行的远见只是幻觉哦，这句话太棒了，没有执行的远见只是幻觉，甚至没有行动的梦想只是你的一种揣测哦，只是一种揣测，可以这么说吧。好，那各位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在这里面跟各位暂时打住。还是提醒各位，《超级思维》这一本书，希望能够成为你书架上面每天去翻阅的一本很棒的工具指南、工具书，也能够透过《超级思维》去改变你的心智模式。好，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跟各位介绍另外一本书，是什么书呢？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了。好，好运读书会，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边，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Hello，
0: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在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在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3: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区罗伯特。
0: 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个就是关于自己的话题。什么是关于自己的话题？就是其实现代的人都非常的忙碌，但有的人忙碌是忙的知道自己为什么忙，但很多人是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忙，然后呢又觉得很疲劳很累，甚至身体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关于内在跟外在。比如说我们就浅浅的谈到外在好了，像外在的部分啊，比如说长痘痘，它就算是一种身体受伤了吧的征兆。对，
3: 发炎，
0: 对，他其实就已经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些状况，只是他用比较常见的方式出现。对，那有一些人总会等到非常严重了，身体很不舒服了，才不得不去就医。
3: 对，
0: 的时候就会开始要面临更多就是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先来聊聊关于我觉得身体的就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就是哪里痛哪里该治。对
3: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聊聊，不一定你能感觉到痛，但你总觉得哪里有一点点怪怪的不舒服，或是说不出来为什么，那种属于内在的状态，你有没有办法自我觉察到？刚好最近罗伯特有在研究这一方面，对吧？
3: 对，自我觉察。
0: 对，自我觉察其实听起来很玄，但是大家如果在我们闲聊的过程中啊，你可以察觉到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 feel 或这种感受或这种观察的话，或许对大家的帮助是有的。对，所以先来聊聊为什么罗伯特你突然就是开始要接触这个关于自我觉察的部分。
3: 刚开始接触是因为我要上课，就是为了背课程，然后去认识这个自我觉察部分。那越备课就会要练习，因为我们要带学员去做这件事情嘛。那你网络上面的那些讲法就是很阳春、很片面，很像 ChatGPT 生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去尝试过，我才能知道哦，原来我的感受是什么。哦，原来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自我觉察的，只是讲表面的，就会提到那个冰山理论这样子。
0: 嗯，
3: 对。那冰山理论就是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嘛。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自我觉察的时候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被弱。因为我们觉得不舒服，一定是我们无能为力。
0: 对。
3: 但是我们常常表现出来就是我没事，我很好，我可以，不需要帮忙。
0: 哦，明明就很有事。
3: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只要示弱，就会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觉得你不专业，被别人觉得你是个麻烦。对，你看哦，我们以前身体好的时候都觉得没事没事，对不对？好，然后你的家人觉得你身体好没事没事，可是当你感冒了、生病了，开始不能自主了，需要人家照顾了，你们会觉得别人觉得你是个麻烦。对不对？
0: 会啊，怎么样都会觉得是啊。
3: 对，当你开始表现出你脆弱的一面、无能为力的那一面，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麻烦。但是有些人不会觉得是麻烦，但你自己会觉得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对，所以我们很本能的会把我们脆弱、无能为力 然后比较灰暗的那一面藏起来。我们就说，哦，你要正向一点啊，你要想开一点啊，你要怎样怎样一点。但是讲归讲，但做不到啊。
0: 嗯，
3: 汪龙在啊，汪龙不要走啊，对不对？
0: 对。
3: 所以为什么要自我觉察？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脆弱，然后我们承认它。当我们承认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我要改。
0: 嗯，
3: 如果今天我死不认错，我怎么改？
0: 对，
3: 对我不觉得它是个问题，我就不会解决它。
0: 没错。
3: 对，当我承认它是个问题的时候，我才会有机会自己改变。我这一集我是想聊的，就是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为什么他怎样？我们永远都是在讲别人需要改进的事情。
0: 嗯，
3: 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你能控制你自己。但是我今天也没有要，就是检讨被害者。
0: 嗯，
3: 因为我们常常讲到后面，就是那所以都是我的问题了，他没有问题了。这样我没有在检讨被害者，而是当别人要。干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不被他干扰？
0: 嗯，
3: 这才是保护自己
0: 厉害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外在开始讲，然后慢慢讲到内在。
0: 嗯，
3: 那你现在当妈妈之后，你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吗？觉得哎呀，我现在怀孕可能要再吃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之类的吗？
0: 我现在最大的觉察就是在对话上的觉察，就是身体是我无法控制的，所以我宁可不控制的这样。
3: 可是你之前是不是都是吃外面的东西，对不对？
0: 哎，有一部分是因为不得已哦。
3: 可是我发现你自从怀孕之后就开始很勤劳的在家里自己
0: 煮东西
3: 做面包，然后自己做甜点干嘛的。
0: 对啊，但那个不是因为我本来喜欢吃外食然后改变了生活，只是因为我觉得懒得出门。
3: 哦oh, OK。
0: 对啊，而且再加上有一个可能是观念不一样吧，就是以前是住家里，然后住家里的时候你要吃什么东西你都得要，就是要嘛是点餐，
3: 嗯，
0: 就是你要跟家人说想吃什么，然后他们会煮给你吃，可是煮的过程中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就是别人要你跟他说些什么啊，或者是啊你看他这么忙啊，所以他都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样。
3: 嗯，
0: 但这时候心里就会觉得不好受，因为你也不是不会做，就是你也不是不能做，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可以做看看。但因为在过往的期间里面，就是会被当成废物啊，当成废物，我就是什么都不会。对，但久而久之我就什么都不会，所以饿了就买外面，然后饿了就等真的不行的时候再去拜托家人煮给我吃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是很严重，我连饭都不会煮。
3: 对，
0: 我连饭要放几杯水。
3: 如果听众之前有听到，可能去年还是前年，我们也不知道录了几年。
0: 对，
3: 反正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录了一集，就是煮饭这件事情。
0: 我是真不会啊，因为这是环境吧。
3: 那个、对，小麦是完全不行的人。
0: 对，完全真的只能用完全不行。
3: 对，完全不行，
0: 完全没有办法煮。
3: 对
0: 对，然后所以这时候我就会觉得，嗯。不舒服嘛，但不舒服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环境。
3: 对，
0: 所以我们就只能那算忍耐吗？我觉得那真的只能用忍耐来形容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况，但你为了在这个地方继续存活着，所以我们就决定忍耐下去这样。
3: 对，
0: 然后后来为什么现在会有变化，有一部分都是因为买了房子啊，出去住了，原来真的变化很大。就是当然本来的生活有改变，可是
3: 对，
0: 就是变得你有更多的自主权，掌握自己要做些什么，虽然不会，但不会的过程中反正就去学嘛，谁不是学了才知道会不会的。
3: 对，
0: 然后再加上跟我一起的那个 那叫什么队友嘛，就队友，我们的
3: 老公，
0: 老公，对，他就是给我的感觉会很放心，就不管你煮的好不好吃，他都会先说一定很好吃，
3: 很棒哦，
0: 对，他就说一定很好吃，
3: 我很期待，
0: 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这样子我自己都不敢肯定，比如说调味料我放下去我没有测，因为有些调味料不是放下去的时候你可能会要浅尝试看看味道，但我又试不出所以然，啊，我就随便调啊，然后调完之后我就煮了嘛，可是煮完之后我通常习惯的都不是我先吃，我都先给他吃这样，对，我就先给他吃，问他说味道这样可以吗，那当然也是有煮过神奇的料理就是不行的那一种，
3: 对，
0: 但他依然不是跟我说这个要怎么，这能吃吗，他也不是这样讲，欸，他说这个味道比较特别一点这样，我说真的很会说话，但换作以前在我的家庭里面就不会讲出这种话，我的家庭只会告诉我说这你不会我来，这你不行，这你去旁边，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什么都不会做啦，所以以前的不舒服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的不舒服，但我现在的改变可能因为这个不舒服被这个不舒服被解决了，所以我就只能找新的不舒服来解决，
3: 对，
0: 新的不舒服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讲话的方式，其实这边我特别想要提到上，就是最近有时候手机真的很恐怖，手机就会一直看你在看什么，然后就推播什么给你，
3: 对，
0: 所以手机就一直推播夫妻沟通，夫妻沟通，然后他就是有一档什么实境节目讲夫妻，就两个人要一起煮饭，就是两个人一起煮一道料理就对了，然后结果什么男生是大丈夫主义，所以呢他就不想要管老婆，然后就自己自顾自的煮，然后自己又觉得自己煮得很好，到此为止我们都会觉得说是男生有问题，可是后来那个女生一来哦，就是他老婆一来就说你这个要煮熟，这个如果没有煮熟大家吃的会不健康，然后我想说他还没煮完呢，
3: 对，
0: 然后你就先说的好像他就没有煮熟一样啊，他就还没煮完啊，然后后来那老公听了就很不爽，可是那老公已经强颜就是克制自己的怒气，因为通常如果一个情绪管理不好的应该就直接说啊不然你做啊这样，然后可能那老公就继续做他手上的东西，然后结果他又要做下一道料理的时候是一个那个什么鸭血，鸭血不是上面会有血水吗，那老公就很随性嘛，就随性把整个都倒下去包含那个血水，然后你知道老婆说什么吗，老婆就说那个血水不能一起倒下去，你这样子会怎样怎样，然后又开始碎念了，对，然后我就在想 这一段话听起来就是老公也有事，老婆讲话也没多好听，可是那段节目里面全部都在挞伐那个老公，
3: 对，
0: 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就是这段影片我就直接原封不动的给我老公看，我就说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他就说是不是那个这样子不太好，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他就说了这一段，我觉得算是很保守的说法，因为通常大部分人会被媒体带着走嘛，就是媒体说老公不好老公就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像老公只顾自己想要把事情做完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讨论，那第二件事情是那老婆的说法你觉得他听起来舒服吗，然后他就说不舒服，我就说如果是你那你会怎么样跟就是回应这段对话，然后他就说我再想想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再想想我们的关系就会破裂这样然后他说好我现在想，我说对啊，因为有的事情就是你过了这一村然后那个店就不见了，那这个问题有可能今天他会石沉大海，因为有时候生气到后来都没有就不知道自己气什么，就反正就生气而已，就我不知道罗伯特有没有曾经这种感受，但是确实
3: 生闷气但对方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气这样，
0: 对，还有我们自己生气的本人哦，生到后来我也忘记我到底为什么生气，但我就是有一口气要生这样，
3: 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要先冷静一下到底生什么气，有什么好生气的，要不要赶快解决，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既然讲到这就要先进一段广告先冷静一下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深思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0: 所以上一段我们就闲聊到关于就是很容易被手机很容易被你自己不小心搜寻的东西给入侵，然后就会疯狂推播。所以刚刚聊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夫妻关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就是双方都要有觉察能力很重要。
2: 对。
0: 所以像我刚刚提的那个男生，如果人家用大男人主义，这就是贴标签吧。对，就算他做的那件事情，那也不代表大男人主义，可能跟他的生活就是过去的成长背景有关。但确实刚刚那个案例里面，男生只顾自己把所有的事情扛下来做，那女生呢并没有用一个人家说的什么给予情绪价值哦，完全没有，就是一来就指责，而且他还补了一句，他就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哇，这句话超恐怖的，这句话完全就是戳中很多人的雷点。
2: 真的？
0: 对，什么叫做我没有那个意思？你没有那个意思，你就不会讲这句话。
2: 对啊。
0: 对，然后还有一句也蛮常听见的，就是我说话比较直，如果伤害到你不好意思，那你可以闭嘴吗？
2: 对，既然知道都要讲出来伤害的。
0: 对，你就是说我要砍你一刀，然后你会流血，然后你不要怪我。
2: 对呀、啊，
0: 对，所以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在我结了婚之后，我觉得刚好有一个人可以讨论呐、啊。就是以前我就是只能跟罗伯特讨论呐、啊，是这样吗？就是算是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透过聊天来觉察到很多日常生活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因为很多话题不一定能聊，
2: 对，
0: 比如说很私密的这种话题，我们两个就是会在一个边界不一定能聊到，
2: 对，
0: 然后或者是会担心说，还是会担心啊，就是虽然已经没那么担心了，但我们总还是会有自己脑补的部分，担心跟他聊了可不可以，他会不会怎么样，这样
2: 会怎么想，
0: 对，或者是他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他可能现在心情很好，然后我跟他聊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他会不会影响他的心情，这样。
2: 对
0: 啊，至于现在就是这个我的老公，不是我的老公，我就是没有在管他会不会伤害他的情绪啊，反正他如果能接就接，不能接我就跟他说声不好意思，这样。
2: 对
0: 对，所以觉察到了很多对话中的就是不小心会让对方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
2: 嗯，
0: 对，而且特别是那种就是小小话，比如说没关系，或者是比如说打翻东西的时候没关系，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好像我跟你是同一个阵线。
2: 对，
0: 可是有时候没关系真的不想听到了，就会觉得，
2: 会觉得他其实在意，但是他只是嘴巴上讲。
0: 对，然后好像我是被你原谅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没关系，是我自己告诉我的，那是真没关系。但是如果那个没关系是别人跟我说的，我就会在想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境，是不是有可能那个人是上位者，然后他在原谅我。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没关系听起来，不一定是所有通用、啊、嗯，
2: 对。
0: 但很常有人就会为了安慰别人说：“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情都会过去的。”哦，听起来一点都不舒服。
2: 对，
0: 对，谁跟你会过去？这件事情就不会过去啊。
2: 对啊，
0: 这辈子都已经发生了，怎么会过去？所以安慰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讲没关系。对，安慰人的时候，你就听他说就好了。就是我的感觉啊，对，也是因为我家可爱的老公常让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磨合是必经的啦，就是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同啊，回来的时间不一样啊，但因为 买房子之后，就是家里就只会有我跟他两个人，我们现在还没有第三个出现嘛，家里也没有猫猫狗狗这种就是神秘的生物要等你回来啊，这样。
2: 对，
0: 所以就是我先回来的时候，我就会等他，那等他等久了，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在等个什么什么东西吗？这样，然后但等是没关系，你总要告诉我等到什么时候嘛。
2: 对，
0: 所以一开始是并没有告诉我等到什么时候，就是我就是等。可是有的时候等会有那个预期心理，比如说正常人下班时间可能是五点或五点半或六点，那你再回来也顶多七点。对，但我有时候等到八点、八点半、九点、十点，然后还给我这说，老婆，我等一下要顺便去看个什么东西，我就会觉得，我现在是在等你的看门狗吗？还是什么？对啊，我觉得很像啊。

0: 这样生闷气。
1: 对，
0: 然后委屈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我就很委屈，但我也不想要跟别人说，反正我就是很委屈这样。所以他不会暴怒，也不会去跟别人讲说什么哦，我老公都不回家这样之类的，不会。所以呢，我就是生闷气。可是，我的老公做的事情就是陪在我旁边，然后他也真的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可以这样子数落他吗？
1: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陪伴。
0: 对，但是我必须说，那可能就刚好符合土象星座吧，就是土象星座可能就很容易心软。
1: 是吗？
0: 对，就是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他真的没有离开。就比如说我现在生气了，
1: okay, okay.
0: 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可以回家，因为开始可能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也可以回家，我就说你就回家没关系，反正我自己可以这样，就是很常会遇到这种话嘛。然后他就说不行，我要在这陪你。我说你陪我要干嘛？然后这真的在比一个那个持久战，大概搞了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就是在那里大家僵着。然后我还记得有几次跟他老板也是挺倒霉的，因为他就是早上在吵架，吵到那个他都没去上班这样，然后就翻就过了嘛。然后我就在想说什么都可以不要跟钱过不去，我就选择不再跟他吵了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都会跟我说你可以告诉我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吗？你可以跟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吗？其实情绪来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但就是很生气。
1: 对，
0: 对，他就是气，然后已经记不得为什么当初生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因为一开始可能只是因为你晚回来，然后到后来已经不是因为你晚回来，是因为你一直晚回来，
1: 对，
0: 变成前仗一起清。
1: 没错，
0: 然后又不能解决问题，是因为他没有，他只有说我知道，那就没解决嘛。他如果说好，我会改，然后这句话也是废话，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改啊。
1: 对。
0: 然后所以他跟我讲说，那你可以跟我说我要怎么做吗？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这不是伸手牌吗？
1: 为什么告诉
0: 你？对，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如果每次都告诉你的话，那你真的会做吗？如果我告诉你又不做到，那不是更尴尬吗？
1: 就更生气。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想，就是这种事情总要实验嘛，实验加精神。你可能这个方案还真的要试试看，说我告诉你，然后你又不去做，所以你是不是你的问题？
1: 对，
0: 但是直到我最近去上那个托育人员的课程之后，我发现我以前的观念要再稍微调整一下。就是
1: 稍微而已吧，
0: 就是我不能只告诉你一次，我就期待你完全会这件事情。
1: 对，
0: 我可能要跟你讲了七次、十次、十几次之后，你是有心的，但是你无能为力的情况。对，我要有耐心。对，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很多的耐心。对，对于等待这件，但真的有成效啊，就是必须说真的有成效。比如说晚回来这件事情，我们不可逆。但我们可不可以调整让对方安心？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大概到几点告一个段落，或是就那个点的时间，他就会跟我说他现在还在上班，然后上班可能在哪里，预计几点到公司，然后几点会回来，这样你就有一个自己缓冲的时间。
1: 对，
0: 那他真的有做到这件事，只是偶尔可能没做到，那就是偶尔，至少大部分时间都有做，我就会觉得确实你有在努力这件事。然后像讲话也是啊，就是讲话里面很常我们会把过去的观念带到现在，但是最可怕的叫做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说。
1: 对，
0: 然后你会说出一句说因为其他人都这样讲。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像我就曾经问过他，就是比如说关于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努力打拼啊，还是什么啊，说什么就是不会做，可能做事比较慢的人就是没有那算什么，就是我做事做得慢，我就是没那么好的员工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所以你有做事吗？然后他说有啊。然后就说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不好嘞？他说因为我没有比别人好。
1: 跟他讲废话，对不对？
0: 对，然后我就说所以你没有做事吗？他说有啊。

0: 这就在鬼打墙的过程中，我就问他说，所以有做事跟没做事决定你好不好吗？然后他说也不是这样讲。我说对啊，那你为什么老要用好不好来评断你自己的努力？就是好不好这件事情本来就很主观，但如果你老是把这些事情就是比较负面的看待自己的时候，久了你也会觉得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对，所以有时候真的聊天的过程中啊，虽然我以前不会有人可以这样子好好的聊，但是现在得要聊，是因为他日常的会影响我。就比如说这个日常是如果每一天他都出现在你旁边，然后他每一天都给你负能量，
1: 对，
0: 那久了之后你就会整个非常负面。那与其这样，我不如主动积极的去改变这个人吧。对，而且我要告诉他明确的做法，就是大家如果以后想要沟通啊，或者是想要那叫什么，就是跟你想要聊天的人好好聊下去，你一定要告诉他要怎么做，或是你
1: 要给建议，而且你的建议一定是你要的，你真的想要他做的，不是只是一个很片面的东西。
0: 对，你不要说哦，你不要老这样子告诉我。
1: 对，
0: 你要多一句，你可以，如果你想下次想要这么告诉我的话，你可以这样说，
1: 对，
0: 我就会知道怎么回了。对，
1: 没错，
0: 千万不要说什么哦，你每次都这样子，就是你跟他一样没解决问题啊。
1: 对，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跟别人好好聊天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办法 get 到你的点，你就要跟他有一个共识或建立一个默契。对，像我跟我爸也是一样啊，我爸也是很常讲话都让人觉得无言以对。但到后来我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下次还是想要这么告诉我，我可能会听不进去，但如果你希望我听进去的话，你可以这样跟我说。对，然后他后来还真的有改。所以有鉴于我们家可爱的爸爸，然后我家可爱的老公这些实际的案例之后，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希望你的觉察是有改变的，就是你已经觉察到了，但是你就差那一步让自己变得更舒服，就是告诉对方你要他怎么做。
1: 对，
0: 那如果这个人真不行不愿意配合，你也不用一直硬是逼自己
1: 纠结。
0: 对，
1: 纠结，
0: 你不要硬是逼自己纠结在那个说哦，我一定要他这样，他就已经不是适合你的人了，何必呢？
1: 对啊，
0: 对，就像刚刚前面罗伯特有说到的，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试了又试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不适合我，
1: 对，
0: 就别在这里纠结了，
1: 别在这边纠结了。
0: 对，至于纠结什么呢，我们下一段要先进一段广告，再回来听听罗伯特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待会再回来咯。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去的罗伯特。所以刚刚闲聊到，就是毕竟聊天都会聊那个就近发生的事情。对，所以我就最近发生的就是关于我们家可爱老公的事情。那罗伯特呢？
3: 我的话，我是自己
2: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觉察？
3: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玩玄学的人，所以我之前有跟小麦就是分享有人类图，有生命灵数，然后有一些微博的，就是可以类似算命的东西。我们之前有一集谈到算命这件事情，但是算命这件事情就是它可以把你归类于你大概会有怎样的特质。会有怎样的行为，会有怎样的想法跟动作。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去了解他这样讲的原因是什么，你就会被绑住。什么叫被绑住？就是比如说巨蟹座，很多人会把它贴成情绪不稳定，对不对？
2: 对，
3: 就是很容易失控啊，然后就是爱生气啊，然后装可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巨蟹座，当你自己没有自我觉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很委屈，我没有这样子，但是大家都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对，好，那当我们开始了解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原来我们会这样子的行为是因为来自怎样的情绪。那这个情绪下面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被别人说我上课很差，是一个 不好的老师这样子。那我当下第一件事情我也很生气，就是说他凭什么这样讲我？他有在认真上课吗？他都在那边滑手机睡觉，然后说我不会上课，他都没有学到东西。好，这时候我们就会分成两块来讲。第一个是我刚刚讲这几句话，有讲到我自己吗？没有，我都在讲他怎么样。那我自己呢？我没有觉察到，所以我讲不出来。
2: 对，
3: 那我应该怎么讲？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第一个我会有情绪，好，我承认我情绪，那我可能是生气，那生气的点是因为我受伤了，我因为难过所以生气，我委屈所以生气，而不是生气这么简单，所以我就追根究底是因为我难过委屈。好，那我委屈的点是什么？我为了这堂课做哪些准备，花了多少时间？那这些课程对于其他的学生来说，他们能不能听进去，还是他们愿不愿意活动，还是他们觉得我今天上课程是有趣的？那只是对这个学生来说是没有兴趣的。那我的情绪是不是就会放掉？如果一直纠结在这个人讲了什么事情上面，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生气，然后在那边委屈，我就会一直处在不舒服的情境里面。
2: 没错。
3: 好，那我承认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的学生都 OK， 那我的心情就会缓和一点，对不对？好，那我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讲说，好，如果接下来我又遇到这样子类型的学生，我应该要之前要先做什么准备？当我遇到再次遇到这样的学生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反应？我才
2: 错，
3: 就是这个就是自我觉察，而不是我们都等待别人改变。
2: 对，
3: 他凭什么？他为什么上个月话的时候，我叫他收起来，还对我生气？
2: 嗯
3: 嗯，好，那自我觉察，我们就不要谈其他人哦。那这是他们的事情，那我们能不能在别人给你情绪的时候，这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可以选择相信自己的情绪跟感受。
2: 嗯，
3: 比如说今天我就是随便画了一幅画，然后呢你的好朋友看到你在画画就说，哇你画得好棒哦，怎么那么厉害。
2: 嗯，
3: 这时候你的情绪如果被他勾起，是哇真的我真的很厉害吗？那我随便乱画的耶，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然后就会开始心花怒放的去告诉别人我好像很厉害这件事情。
2: 嗯，
3: 但实际上你没有很厉害啊，你只是随便画。那他是因为他跟你很要好，他想要讨红，他才讲这句话。
2: 嗯，
3: 但他反而害了你，因为你真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不是厉害，
2: 厉不厉害都不知道这样。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自我觉察是，我知道他这个人现在跟我讲这句话，他是在讨好我，
2: 嗯，
3: 还是真心称赞，还是怎么样？那我的感受是什么？我非常感谢他，因为想讨好我，然后来对我说好听的话，是我感谢他的行为。那我感受到什么？我感受到他有在关注我。
2: 嗯，
3: 所以我可以选择我要跟他有良好的互动，还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对我来说太多了，我必须跟他保持一些距离。
2: 嗯，
3: 这是自我觉察。
2: 对，
3: 而不是你一直被别人情绪带着走。
2: 嗯，
3: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我们不能改变他人的行为，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感受。应该说我们要承认自己感受，然后去选择我要做出怎样的行为。然后这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老师你这样是不是在检讨被害者？我今天被人家骂了，我难道不能生气吗？我难道不能骂回去吗？我难道就是要憋着忍耐吗？
2: 嗯，
3: 对，他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吗？因为我们不能说他错，所以我就是我错咯，我不应该生他的气，就他今天打我，我也不能还手，因为他就是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不能改变他。
2: 嗯，
3: 好，那我们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今天他打人不对，
2: 对，
3: 他让你受伤，他不对，
2: 嗯，
3: 他今天有这样的行为、情绪，是他的问题，
2: 是他的问题，
3: 对，是他的问题，但是他今天要攻击你的时候。在攻击你之前，他一定会有一些动作。
2: 对，
3: 通常来说，我们人都有自己的第六感，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2: 嗯，
3: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在发生事情之前，我们可以远离他？
2: 对，
3: 或者是我们先跟谁报备一件这件事情？那我讲的报备不是打小报告，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
2: 嗯，
3: 报备这件事情是说，我察觉到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要多注意。
2: 对，
3: 那当我们多注意，我们就有准备。当我们有准备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可以迎刃而解，
2: 嗯，
3: 或者是减少伤害。
2: 嗯，多注意可以减少伤害。
3: 对，多注意可以减少伤害。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自我觉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才能去控制自己，避免受到别人的伤害。然后呢，我也不会因为别人随便给我一个行为，然后让我产生
2: 不舒服的
3: 情绪。对，不舒服的情绪。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做不到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你的情绪。
2: 嗯，
3: 你的情绪过不去，就没办法成功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很常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很好拿捏，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什么都答应，
4: 对，
3: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算一点点或者是很简单的要求他也不会 不想帮你做，
4: 会这样遇到，
3: 对，因为这是情绪在影响这个人。
4: 嗯，
3: 当我们情绪好的时候，快乐是一个做事情的动力。
4: 嗯，
3: 我们完成一件事情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快乐。
4: 嗯，
3: 我会心甘情愿的做好它。但是我今天是被逼的，
4: 就
3: 我就不快乐，我就会愤怒哀伤，然后我是厌恶，但我就会心不甘情不愿的把它做了。
4: 嗯，
3: 做了跟做好是两件事情。
4: 对，没错，
3: 对不对？我有做跟我做好两件事情
4: 完全不一样。
3: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4: 嗯，
3: 可是你现在情绪又是很负面的情绪，很烦躁的情绪，那我们要练习的是我跳过我的情绪先做了再说。
4: 嗯，
3: 比如说我现在明天要交作业，但我现在一个字都没有写，
4: 对，
3: 但是我每次做看到作业我心就很烦，就觉得老师干嘛出那么多作业，让我觉得很讨厌，
4: 嗯，
3: 很厌恶。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讨厌他？因为你上课没有在听，对，你听不懂嘛。
4: 对，
3: 如果你听得懂，今天你会这件事情，你应该会很快速可以把它解决。
4: 嗯，
3: 你就不会有焦虑或是愤怒的情绪在。
4: 嗯，
3: 对，如果今天我们像我现在子女现在二年级，你加算就是百位数的加减法，他就会觉得很神奇，
4: 因为他不会，
3: 他就会说老师没有教，我整个没有教，而且他就加减法就是数字减数字，然后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可是你问他，好，一加一是多少？他说哦二。那你问我其他的，对，他当你这个人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
4: 很快乐，
3: 把它做好，他就会比较愿意把它做好，比较愿意把它完成。但他不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摆烂、拖延，然后等到时间到了被逼着走，这样子。
4: 确实。
3: 对，所以我今天在录之前就跟小妹分享我最近的自我觉察，然后发现其实我很多情绪来自于压抑，然后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脆弱，尤其是我们到现在身为讲师的这一块。
4: 嗯，
3: 但我们之前就说啊，这个人不专业，我就会觉得很生气，
4: 就很生气呀、
3: 啊。对，你凭什么说我不专业？你有看到我的努力吗？我做这么多准备，做这么多学习，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4: 嗯，
3: 对。但后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他讲我的部分，我真的是因为好像我没有达到我应该要的水准，因为那我做那件事情是有点是半敷衍，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讨厌，所以我就做了你要我做，但我没有把它做好。
4: 嗯，
3: 所以你觉得我不专业，但是因为我对你，我才不想专业。
4: 那是看人呐、
3: 啊。对，就是这样。但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在乎，然后把这件事情开在心里面。
4: 嗯，
3: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对，他这样说不专业是对的，
4: 有
3: 但是我就是故意让他觉得
4: 我就是不专业，
3: 对，我就不专业。但当这件事情主导权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开心。比如说，我就是故意让他生气。对，我就故意气他，对不对？我就是故意请勒他，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
4: 你有意识的请勒他、
3: 啊、对，有意识的请勒他。
4: 嗯，
3: 好，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哦，当你有意识的去请勒别人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反应跟行为你要记得住哦。
4: 嗯， 因为那就是一种风险啊，伤害的风险。
3: 对对对，你要自己去承担。
4: 嗯，
3: 所以自我觉察后面就是有社交，然后有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件事情。
4: 没错。
3: 对，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练习这件事情，需要练习，而不是你今天知道这个理论，然后就知道，对，我知道。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要，或是当场我没有办法控制。
4: 嗯，
3: 我们今天讲控制是练习管理，管理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做，可以不做。
4: 嗯，
3: 而不是我爆发，我就是一定要把它爆出来，或者是我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这叫做压抑，或是控制。我们没有讲控制跟压抑，我们是要讲管理。
4: 对，
3: 对，管理就是当今天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我要怎么样做才能达到最好的结果。没有人委屈，就是至少你不会委屈你自己。
4: 嗯，
3: 这才是自我觉察的一个很大的好处。
4: 了解，看来我们今天
3: 对，然后最后我想要分享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在讲静心正念，对不对？
4: 对。
3: 然后很多人就说，我最近失眠，然后你就说，那你去打坐，去静心，静心完之后你就很好睡。但是正念这件事情，打坐这件事情，冥想这件事情，它不是为了你好睡，而是让你在打坐冥想的当下，你去放松你自己的肌肉，放空你的脑袋。你唯有在当下觉察到你身体是放松的，脑袋是空的，不会有胡思乱想的想法，肌肉是舒服的，是没有出力的状态，后面你才能有机会好好的睡觉。
4: 嗯，
3: 但如果你今天为了要睡觉去静坐，你就会静不下来，就说奇怪，我明明就在打坐，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困的感觉？当你进入这样的死循环的时候，你越执着，你越会睡不着。
4: 嗯，
3: 所以静坐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让你好睡觉而静坐，而是让你活在当下，让你体验到当下自己的感受。
4: 嗯，
3: 这是我这几个礼拜就是觉察到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4: 感谢罗伯特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最近收获跟学习到的。那我们呢，节目啊，就是宝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小麦大灾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大家要记得去关注罗伯特的脸书 YT 跟 IG。 那也再次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咯，拜拜
3: 拜拜。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
3: 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 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有很多不同的过程，然后简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历练过程嘛。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被记录，但是有没有人去帮我们记录下来呢？其实没有，除非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有自我去每天反省啊各方面这些习惯。但这些习惯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上真的要去做的人其实比例非常低。那我曾经有写日记的习惯，那我也发现好多现在的自己都是过去的自己慢慢养成的一些习惯给创造出来的。那今天呢很特别，想邀请一位好朋友，之前他也有来跟我们分享过他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祥大阿祥。他是一位影像工作者，他其实不只是拍丧礼，也拍婚礼，也拍很多东西。那在摄影的过程，在我们之前的访谈里面，他有跟我分享很多这些拍摄的这些心路历程跟故事，我觉得很有趣。但是他的人生绝对不仅于此，因为我发现他的人生历练这个过程呢是很特别很有趣的。因为他其实在做摄影之前，他是一位职业军人。很多人都觉得职业军人是相对稳定的工作，为什么要离开职业军人来做一个自行创业者？这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今天很想请阿祥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块他的人生故事。我相信透过这些人生故事，听众朋友们也会对自己的一些人生过程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觉察跟醒悟。我觉得邀请阿祥来分享是一个很棒的机会。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阿祥。
4: Hello， 大家好。你刚刚讲得很好，每天做日记，写日记。
3: 是，
4: 以前小时候我有这个习惯，后来因为写字没有那么好看，也会累，我就相机出来，我就开始
3: 用照片来记录。
4: 对，就很小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父亲一台单眼，
3: 是，
4: 我就随便拿来拍。
3: 但以前都底片嘞，
4: 就是因为乱拍太贵，
3: 会被骂吧？
4: 会被骂。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自己买一个小小的那种。也是装底片的底片机，便宜的那种，然后就开始一直做记录。所以我其实从小时候就开很喜欢记录这件事情。
3: 是，
4: 对，
3: 所以你以前就用影像来记录你的生命。
4: 不只是影像，在更小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像有刚前面不是讲到说像底片很贵嘛，
3: 对，
4: 我会用录音带
3: 你会录自己的声音哦？
4: 会，
3: 很特别。
4: 然后跟我弟在那边打闹唱歌啊，就说哦，今天学校怎样，就是用录音的方式。
3: 好棒哦，我觉得这都是很珍贵的回忆。
4: 对对对，
3: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工作常常在办丧礼嘛，然后其实有时候啊要做追思影片啊，说那个妈妈有没有留什么相片下来啊？有些人就会跟我们说。没呢，我母啊，没爱去相，都没相片，就没办法做。然后有些东西，当然珍贵的回忆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透过一些文字、影像、照片各方面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4: 非常珍贵。像我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回忆？有，相片超多。那可是那些录音带，因为搬家的时候，我妈以为是。
3: 垃圾
4: 就把它全丢了，好可惜。
3: 这跟很多像我小时候啊，我弟很爱，我们很爱看漫画，我们都会喜欢买漫画，然后漫画都会藏在那个床底下。
4: 对对 对。
3: 然后搬家的时候一样啊，就整理的时候，那一箱一箱拖出来啊，这箱饼干，然后被拿去丢掉。
4: 我妈把我漫画拿去卖，她说还有钱卖。我说哇，那个卖很贵，我的塞
3: 天，真的，那都是对孩子而言是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那当初啊，你为什么会想要从军？
4: 哦，这个话说到我那个要感谢我的教官，真的感谢他。
3: 学校的教官，
4: 对，大学的教官。
3: 嗯哼，
4: 那时候上军训，他就开始鼓吹一定有业绩啊，鼓吹所有同学说签下去多好多好多好。我真的信。
3: 那有没有后悔？
4: 当然是有，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后悔，也要感谢他，因为那时候家里需要赚钱，嗯、对，啊、军人确实可以有很稳定的收入，然后你也没办法，不太有机会乱花钱，对，所以也是攒了一些存款，让家里也比较好过，
3: 嗯哼，也很棒。嗯、
4: 当然，你说在里面做的开心吗？我倒觉得不适合我。我因为我是很喜欢往外跑，不喜欢被拘束的人。
3: 那军中就是完全帮你绑住了、啊。
4: 对，我考试因为教官说什么，你可以上下班，然后可以怎样跟你讲。
3: 听起来很美好。
4: 对，听起来很美好。下进去部队之后才知道，哦，这只是一个
3: 诈骗话术。
4: 是有上下班的机会，只是那个是看你未来啊，升迁啊。
3: 哦，就是你那个。军阶够不够大啦、
4: 啊、教官上下班啊，我在也在部队怎么上下班、啊、
3: 除非也是泡泡起跳才有可能正常上下班、欸、對對對，如果是一杠一杠的这个、欸、可能就哎、欸、想太多，
4: 在部队里面上下班。
3: 的确，那在军旅生活我好奇你是做几年那边？
4: 六年做到上尉。
3: 哦，所以你是三年签
4: 啊？没有，他一签就是
3: 六年
4: 受训五年那个服役。
3: 啊，你是什么样的特殊军种？
4: 通信军种，我是挂通信、嗯、但是我下部队下到很多单位，
3: 嗯，
4: 有那个在淡海旅那边、
3: 嗯、
4: 一般的野战部队、
3: 哦、
4: 然后也有在海空军合并的一个高司单位、嗯、就是调来调去、
3: 哦、
4: 然后也有去过航特、
3: 嗯、哇，所以在很多军中有不同，也在军中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回忆跟可以分享？
4: 有啊，就救灾。
3: 救灾？你们还要去救灾、
4: 欸、有啊，因为那时候在淡水的那个山上那边刚好土石流淹了几个一个小村落，
3: 那、
4: 啊、我们就奉命被需要去救灾。
3: 哦、
4: 欸、那个印象蛮深刻的。对，因为救灾真的是有救到往生者。
3: 救到往生，
4: 那时候我才发现
3: 不是救到人，是救到往生者，
4: 因为被埋
3: 住了、
4: 嗯。我那时候才发现，哦，我不会怕。
3: 对啊，
4: 对，
3: 很多人其实会怕、欸。
4: 我有现场多少阿兵哥
3: 吓死了吧？
4: 回来就做心理辅导，
3: 这么严重哦？
4: 因为毕竟他不是完整
3: 哦，
4: 对，
3: 他可能是支离破碎。
4: 对对对。
3: 哎、欸，那我们有共同的那个，我也不会怕，
4: 对对对，
3: 所以才会做这一行。
4: 对啊，对啊。
3: 在军中我也很印象很深刻，我在当兵的时候刚好遇到那个澎湖空难。
4: 哦。
3: 然后我们是海巡嘛，所以会在海边绕啊、嗯，然后就绕，还真的被我捡到一块就是空难的飞机残骸。
4: 哦。
3: 就是我发现，就是海上飘，那时候涨潮，
4: 嗯、
3: 然后飘，那是远远看的好。怎么这么大一片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通报，然后就说哦他们会派人来打捞、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海边，我们要等就是总大队派人来，我们就不知道等多久，想说啊那反正会游泳，啊想说就不然我就跳下去把它捞回来好了、嗯、然后看起来大概二十公尺而已，没有很远嘛、
4: 嗯、
3: 对，十几二十公尺而已，然后旁边阿兵哥，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下士班长、
4: 嗯、
3: 说班长你可以笑你被挑了就要涨潮呢，然后因为我完全没有游过海你知道吗、我的游泳经验全部都是在游泳池，
4: 哇，
3: 就是觉得海
4: 还是勇敢
3: 啊，那不就这样嘛？那心里这样想、啊、阿兵哥说你可以笑，就拿个游泳圈给我，你想那条人摸到会赶紧给我，就是再给他刮嘞，那边洗就赶紧洗，
4: 游不回来七天会回来。
3: 然后我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嗯？结果真的就倒着游泳圈跳下去，发现。听阿嬷嘞，海跟游泳池差好
4: 多、
3: 哦，怎么一直游不动啊？然后那个地方还是在那么远，而且那
4: 冲浪也有这种经验啊、
3: 嗯，
4: 出去回不来，
3: 对，
4: 里面涨潮。啊，退潮了。
3: 嗯，就是，反正我也忘记涨到哪里退潮，反正因为那海水是很大的。
4: 对。
3: 然后，而且跳下去以后，发现平常在海边走、哦、啊，就这样子嘛。
4: 嗯、
3: 但是涨退潮的时候，我跳下去是会往下沉，是踩不到底的。
4: 嗯，对啊。
3: 我想，哇靠，真的跟我就那时候就打破了那个想法，但是赶快就因为没很远嘛，赶快把它捞回来，发现真的是一个那种蜂巢板。
4: 哦。
3: 为什么一般怎么？海上会漂浮蜂巢板、嗯、那的确啊，你翻过来一看就是说哎、欸、那个救生衣在什么什么下面那个贴子、
4: 啊、哦，就是
3: 那个就是飞机的残骸啊，对啊，这样哦，我就捞到这个，还想说会不会放个荣誉架，结果也没有。
4: 还好是东西，不是
3: 哦，不是东西，是能飘过来，能飘过来，我应该就不会下去。那时候我也遇到一个这个事件，然后印象很深刻。对，所以我相信军中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要不要分享一下？
4: 其实比较特别，我觉得是他的部队文化。
3: 嗯哼，怎么说？
4: 其实部队文化，人家说什么、哦、部队是、哦、社会的缩小版，
3: 嗯，
4: 其实根本不是，是黑暗版，好吧？这样播出去，我会不会被抓走？
3: 不会啦，现在那个都很公开透明的嘛。
4: 啊、其实他是有蛮多，现在好多了啦，我相信
3: 以前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4: 现在很多非常非常不合理跟不人道的一些
3: 不人道，
4: 不人道，不人道不是说对到我，是我。嗯，被压迫的要对下不人道、嗯、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又觉得说这样子不是那么有违背我自己良心、
3: 嗯嗯、
4: 对吧、啊、比如说要如何管教阿兵哥，当然就是不当管教、嗯、而不是我不当管教，是我去压迫底下的士、嗯、班长啊或者士官、
3: 对没错，我们的执行干部士官其实也蛮可怜的，
4: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是不得已被逼迫的，
3: 真的，
4: 对啊，所以你说很多很多那种就是真的是出事啊，出人命、嗯、那个都有，很多都压下来了、
3: 嗯、
4: 然后自己就遇过好多被压下
3: 来、哎、军中的黑暗面留给就是，但是换个角度想、嗯、现在的小朋友当兵什么四个月啊，
4: 好像太，我觉得太轻松了，
3: 四个月有当跟没当一样，你看、
4: 啊、
3: 新训就快要一个月了，然后下部队啊，跟我讲难听点，如果是阿兵哥连一兵都没有，
4: 对啊，一兵都没有，
3: 全部都是二兵退伍，
4: 真的、啊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什么的，真的是、
3: 啊、没战力啦。
4: 对啊，没战力啊。
3: 我觉得台湾唯一有战力应该就是特战了、啊。
4: 对, 对, 对, 对，
3: 一般的阿兵哥都没战力。
4: 对啊，
3: 对啊。你看我们这种，我都快要除役了，我快45岁了。
4: 我已经除役了，
3: 你已经除役了。然后，我有教招过一次、
4: 嗯，
3: 然后教招的过程其实也没干嘛，嗯啊、但我觉得好玩是让我们又从教招可以打靶。
4: 对对对 对, 对，
3: 打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嗯、然后，打靶这件事我超有兴趣，而且我的射击还不错、
4: 哦、
3: 对，我都是基本上就是满靶或差一靶之类的、
4: 啊、差不多，我差不多
3: 就是我对射击有兴趣、
4: 嗯、
3: 然后军中那时候我们海巡嘛，所以我们用的武器就65K2 嘛、嗯、然后我们又打机枪
4: 地
3: 怪物，然后又打手枪、嗯、贝瑞塔90、嗯、那个警察的那种、嗯、对，然后因为 要受训，然后打这些枪是如果我在社会不是黑道，应该没有机会玩这些枪。对，
4: 这倒是啦、啊、对，没错。
3: 对，所以在军中可以去射击这件事情有趣。但我发现，的确，射击对我们而言好像不难，但是的确有些天兵。
4: 对，真的。
3: 怎么打都打不到，不知道在瞄什么的啦。
4: 而且有那种不是六发打完，
3: 嗯，
4: 然后要清枪，清完了，然后呢，往旁边打，啪啪，
3: 还
4: 有一下差点打到班长，靠。超危险哦，
3: 吓死了。
4: 对，
3: 那不要说枪啊，就是拿那个手榴弹练习的时候，假的手榴弹要丢嘛，还要卧倒嘛。
4: 对对对 对, 對，
3: 啊，就能丢，在那里看啊，穷光直接跨沙脚。
4: 我那时候是丢实弹，
3: 我靠！
4: 对，在训练的时候丢实弹。
3: 我们阿兵哥不没有实弹可以丢
4: 哦，然后还真有那个在受训的那个兵啊，真的紧张到。直接就
3: 滑掉，
4: 然后班长赶快拿起来往下丢，
3: 吓死了，
4: 真的现场被骂爆了，我真是骂吓死了，
3: 全部都跟他陪葬，我看，
4: 对，
3: 差一点，
4: 所有人当下都趴下，你知道吗？吓死了，还真有发生过，
3: 就是。我们看那个军教片很好笑、欸、但是真的会在军中发生，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们在受训的时候还好不是真的，不像你们是真实弹、嗯、我们是假的，假的就有这样过了，那实弹真的会吓死、欸、
4: 吓死啦、啊、对啊，我在想说如果真的现在上战场他们拿到真的手榴弹插销拔了，我看手都
3: 先炸掉
4: 了，对，吓都吓死了
3: 所以战争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啦、啊、
4: 对，
3: 但是我最近就是心里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家里还是要有急救包，
4: 哎，
3: 就是暂时急救包，然后把它整理起来，對對對，然后我还特地在网络上搜寻就家里的防空避难所台湾超多防空避难所、
4: 对啊对啊，
3: 而且但是我发现那个防空避难所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家旁边那栋就有防空避难所、
4: 嗯、
3: 但是他们就是在大楼里面的地下室，
4: 对对，你也进不去啊，
3: 对，我们也进不去，就算进去那地下室都没整理，
4: 对啊对，
3: 又脏又湿又臭又乱，
4: 因为很安逸啊，变成大家已经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嗯、 对，
3: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其必要性，不要说战争啊，拿地震来讲，如果今天大地震或干嘛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4: 好，那也是必须。
3: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刚好呼吁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说我多想也好，但是有备无患嘛，就是家里至少备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至少急救包里面有基本的食物，可能可以备用一些水啊或什么之类的，
4: 水蛮重要的。
3: 对，然后甚至现在有那种生存习惯，就是急救用的嘛，那个野外生存用的嘛，像脏水，但是你那个急救习惯，你可以知道可以喝，对，就安心这样子。我觉得这有其必要性呐、那因为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想的也都不一样，女生绝对不会想到。
4: 我最近才去看那个电影《28年毁灭倒数》
3: 啊，
4: 之前有28周、
3: 28天，
4: 我都一直在，这是我最常幻想的。这个世界如果变成世界末日，然后大家都变丧尸，我就要开始。
3: 有这种英雄魂，
4: 有，我还蛮有的，因为我自己有很多那种生存游戏的枪啊、刀啊，刀是真刀
3: 哦。
4: 对，我在想说，哪天来了
3: 就真的，但是这样讲的，但是说如果真的要上战场要去杀人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容易啦，
4: 不容易，
3: 也不容易。对，但是当然，我觉得那个肾上腺了，就是。当如果真的遇到真的都是丧尸的时候，为了保命，我觉得肾上腺素杀人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做，
4: 还是会拼了。
3: 对，我最近也看完游戏很有感，那个在拿子弹那个，然后不剧透了。对，Anyway， 那我们这个阶段先聊这边，那下一阶段继续再回来聊。好，待会回来。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上一阶段呢，其实男生早聊到当兵了，这个话题真的是聊不完啊。其实不是只是阿强而已，我相信就是有当过兵的男生，而且不是当那种四个月的，四个月其实老实讲也没什么好聊的，
1: 只会聊说在新训多爽，大概是这样吧，我猜的。
0: 有可能，对，因为我是当一年十个月的啦，阿强已经6年
1: 了，对，
0: 所以一定有很多那个感触的东西。那在军中啊，因为我相信这种单位哦，如果能持续成为朋友的话，一定是很特殊的关系，
1: 是啊，
0: 或是有共同的一些很契合的地方。那在军中有没有就是退伍那么久了嘛，现在还有好朋友在继续联络？
1: 有几个都还算蛮好的，因为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就等于是同梯，都是同个官阶，
0: 是，
1: 然后同时当排长的时候一起被干，一起被骂，然后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升迁，对，然后到退伍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也都一起退，
0: 一起退，
1: 一起退啊，因为都不想要签的，觉得
0: 所以六年到其实还会要求你们再签这样子。
1: 而且是长官是蛮希望我们留下来，因为
0: 当然哦，已经压迫习惯了，还要换一批人来压迫，说不定又没达到他想要的。
1: 对对对，那我们都是同时一起看透，就是部队的一些不是我们喜欢的那一层。
0: 但是这种签的还上得去吗？
1: 还上得去啊，
0: 还是
1: 可以。只是对于我们像是我们不是军校毕业，
0: 对，
1: 那升迁可能会稍微比较吃亏一点点，但是也。我也有同期也是像我这样子大学毕业去的，其实也都做到满20年了，也是
0: 终身俸，
1: 对，也是有终身俸，他不会说是一定有阻碍，
0: 是，
1: 对，只是努力要比军校生还要更
0: 多，对，因为军校生其实天生就占了一些优势，
1: 对啊，对，
0: 然后他们又很注重那个学长学弟，对，
1: 来
0: 自学弟一批人，你是我学弟，我当然拉满，
1: 对啊，对，这是很正常的形态啦，我也是蛮认同的啦，毕竟他们念军校比较辛苦。在军校就已经
0: 现在被超过一次，
1: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跟这两个朋友其实一直都还有联络，包括他们结婚啊，都有去参加，还有当彼此的伴郎。对，然后一个现在在电厂业，另外一个他现在做警察，他之前开便利商店太累了，
0: 军人。已经够辛苦了，跑去做另外一个辛苦的行业警察。
1: 他想说在部队可以带人，我开便利商店我管了，结果请不到人啊，
0: 没人给他管，
1: 没人给他管，他只好请他爸妈帮他一起顾大夜班。
0: 我有客户就是便利商店的那个加盟主，的确这都是便利商店主的宿命啊，
1: 真的
0: 大夜班找不到人只能自己顶，然后顶完了以后早上又有那个员工要请假临时有事，靠腰要继续顶，把自己搞死了，我跟你讲，对，所以便利商店好像没那么好做，
1: 哇，不容易啦，对，比较辛苦。
0: 那他还愿意从军旅这个坑跳到警察这个坑，也不容易耶。
1: 就本身可他是很有正义感、使命感的
0: 哦，
1: 对，
0: 是
1: 他也就是你只要看到他就是一点正派，是警察一样的。他在部队的时候这样子啊，就很正派。然后我们有时候久久聚餐一次，还问他说：“我哪天如果在车上，在路上酒驾被你拦，你会放我走？”他说：“
0: 当然不会啊，
1: 当然不会啊，照开啊，谁叫你不要开车就好、
0: 不能喝酒啊。”
1: 对啊，他说你可以喝酒，不要开就好了
0: 啊。对
1: 对, 对，他就这样讲。
0: 对，然后呼吁一下，就是被抓一次啊，罚那就算你拒测18万，18万你可以坐几趟计程车啊？
1: 对啊
0: ，真的不要去省那个钱，而且酒驾真的万万不可。有时候一个事情发生，你贪个方便，但是你真的害了自己也好，害了。一个家庭就好了，或者说看到这种新闻都很难过，对，所以真的就刚好在节目里面呼吁一下，
1: 万万不可，我
0: 因为我们都是爱喝酒的人，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去做这
1: 样的事情。对对对，要么就是出门的时候就不要开车，不然如果真的开车必须喝，就请代驾或者是
0: 花点小钱，
1: 对，花点小钱，
0: 你都已经愿意花酒钱了，为什么不花车钱？对，对，然后我们走回来，对，我相信军中的生活对你一定有很大的改变。那离开了军中。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走上了创业摄影？因为我发现摄影是你从小就有的兴趣嘛。
1: 对对。
0: 那但是兴趣要把它当饭吃，
1: 兴趣当饭吃
0: 这不是简单的事，
1: 非常不容易。我一开始其实退伍后并没有马上从事摄影行业，因为那个阶段都还是底片，然后跟那个 V8 摄影机。 对，那个那时候都还不流行这些。
0: V 八，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应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1: 卡带式的录影机。对，以前的单也不能录影。
0: 对，
1: 以前手机也没有照相、
0: 啊。没有，没有，有，最早没有，然后后来才开始有慢慢照相功能。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一退伍后，我是先去我舅舅找我去帮他工作，
0: 啊哈，
1: 我去跑了贸易，到日本、越南飞了两年，
0: 是是是，
1: 对。那飞了两年，我这中间就一直开始在摄影，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买卖货的东西拍下来，然后每次客户都
0: 验货嘛，
1: 对，验货，
0: 哦，验货，
1: 轻工业的东西，机械买卖
0: ，OK。
1: 然后舅舅那个客户每次都说你怎么拍这么久？我就说我在取景，他们也在笑，他们就让我慢慢拍，因为我觉得东西要把它拍好看。对，然后
0: 啊，干到养活被出毁你啊，唔敢见。
1: 我就没有，我就想说整理那些资料，然后把那些资料做成网。

0: 对，那我弟弟刚好是餐饮行业，他就介绍了三井的一个主厨师傅给我，包教我做很多日式的料理。
1: 哦，所以你也会做日式料理？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开了一家冻饭啊乌龙面的那个日式料理店。嗯哼，对，然后做个半年之后，发现生意好很好，不好的时候有些食材得
1: 浪费
0: 掉。对，那我本身是不喜欢浪费食物的，
1: 就只能自己吃啊。
0: 对，然后也吃不完啊，然后那时候
1: 人家来吃。
0: 对，后来发现客人很喜欢买水饺，我们有煎饺，
1: 是
0: 日式煎饺，然后喜欢买生的。嗯哼，我就发现说，生的不错，不会浪费食材啊，所以我就开始转，把日式料理店变成只卖水饺，买而且是卖生的。
1: 是，
0: 那时候就开始做水饺，做的还不错，然后研发很多口味。那我外婆她也是早年有在卖水饺，
1: 是
0: 她就结合回来。啊哈，对，
1: 我外婆不就很高兴啊，节省哪来。
0: 她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做自己的网站，然后自己拍拍一拍，刚好非凡新闻台有看到，
1: 是
0: 那她就来采访我们，生意就爆火。然后做那时候我就开始请员工啊，时间就多了之后，我就去开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极限运动，包括高空弹跳啊、起重机啊那些，然后就开始自己拍，拍着拍着，这时候就开始结合到摄影，拍着拍着，朋友找我帮他也是做一些记录，然后给费用，还有一个拍婚礼，那人家就觉得说，我好像真的对于拍摄好像蛮厉害的。我也觉得好像可以赚钱，就创一个，对对，开一个公司。
1: 因为你的，我觉得你的创业的定位很好，因为你会做这样的运动，然后又会拍照的人相对少，有些人只会运动，有些人会拍照，但是你两个都把它结合起来，
0: 对，
1: 我觉得你那个切入点，
0: 其实这些都是在拍生活，你不觉得吗？我做水饺就拍生活，水饺的是东西，我那个做贸易也就是拍产品嘛，就是把生活记录下来，也没有人叫我这么做。
1: 你小时候养成的那个用影像记录的好习惯，
0: 对，
1: 其实一直延续下来。
0: 也是啊，在其实，在小时候我不是说用卡片是录音带嘛？
1: 对，
0: 在那之前也有，我是画画，把它画起来。那像我女儿现在也是喜欢把生活画起来，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1: 所以你的空间感特别好。
0: 对，会比较好。
1: 对于那个绘画啊、空间啊那些的那个。这个是天分，
0: 算是吧，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个每个人试着找到自己的天分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然后你可以说无意间吗？还是你就因为自己的兴趣喜好，然后往这方向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好像还做得不错。
0: 对，算无意间，而且算是歪打正着，对啊。因为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人说可以做这个，只是我就觉得。他只是兴趣，不知道有人专门在
1: 靠摄影，
0: 对。然后我起步的那个阶段，十二三年前吧，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那么流行，对，其实都还好。然后我也是边兼着做水饺，边兼着做摄影，不是完全在做摄影，是直到了又过了好几年，数位影像开始普及化之后。才开始大量有人需要一次，对，
1: 那刚好我们可以聊一个话题，我一直很有兴趣，就是，你也是从底片机的这个年代开始进步到数位，你有没有觉得拍底片跟拍数位的最大的差异感触是什么？
0: 有啊，底片的输率容错率很低，不然你要花很多钱，
1: 这是很多没有拍底片机的。没办法去理解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拍底片机，然后在学摄影的时候或是在拍照的时候，那每一张底片除了对焦之外，你的构图都要想半天。
0: 布光，
1: 对，就是你构图好了，你就开始先对焦，然后那个布光那些都要调好，你才会按下快门。
0: 对，
1: 快门咔那个感觉，哇，现在就是。别然后之后，
0: 所以其实像如果从事比较久的，像十几二十年以上的那些摄影师啊，他们其实拍摄出来，像我每次拍，假设拍500张，大概就出450张，其实容错率大概就是大概成功率90%。
1: 哦，
0: 不太需要调什么布光对焦什么，因为准确度比较高。对。不会一直连暗，

0: 我觉得那样好累。
1: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堂课叫新闻摄影，新闻摄影师其实很厉害，就是他那个比如说在地方法院的人出来，不是都会挡来挡去不让人家拍，但是他为什么都可以拍到他的脸？
0: 他要想办法。
1: 对，
0: 就像川普他不是被枪击中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师刚好抓到一个漂亮角度来得奖，对啊，他们就是很会去。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新闻摄影课，然后有一个桥段在讲说啊，我们要去拍一些东西嘛，然后。我那时候啊还没有钱，可能还是学校的时候还没钱买单眼，然后我就是一些傻瓜相机，但是我那时候就用数位傻瓜相机拍出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0: 哦，
1: 老师就说：“哎，那这个同学拍的不错，要跟同学们分享。”因为我就说，我那时候很单纯，我就说，因为很多功能嘛，我也不知道，我就每个功能去 try。比如说，夜拍，我拿去拍。大白天，或者是夜拍，或者是不同的功能拿去拍不同的景象。为什么他说 A 你就一定要按照 A 去做？你 A 也可以去拍 B， 然后 B 也可以去拍 D。
0: 对，
1: 我就一直去玩相机这件事情，然后反而创造一些不同的效果。我记得那个年代又流行了 Lomo 风格，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拍出很多奇怪、很有趣的效果。那老师也觉得，哎，这个观念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也塑造我一个人格特质，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很愿意去接受新东西的人，然后这些就是我觉得格局这件事情，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视野，每一个不同的这些格局，那我只能一直去扩大自己的一些想法，不然就会被这个原本的想法框架这样。
0: 你那样的做法是在等于是提比人家早5年10年，再去做，
1: 是
0: 因为现在。他出的很多一些我们叫 LUT 嘛，就套上去的风格，多马是你那种方式说，夜拍为什么不能白天拍？
1: 对啊，
0: 拍出来它有
1: 一些不同的效果。
0: 对对对，现在就蛮流行这样。
1: 对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不要去安于自限，人都安于自限嘛。那我们去扩大自己的视野，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阿翔从军旅，然后。扩及到现在的摄影，然后做的也都很成功，做得很棒。那这些我相信都不是原本设想的东西，都是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打磨出来的东西。
0: 就像谁说告别是一定要只能用记录的方式去记录，偏要用电影跟或者是婚礼唯美的方式去把它拍出来。
1: 很棒啊，对啊。对啊，那我们下一阶段再继续回来聊一下，就是我记得啊你有去拍那个景星大楼的跳钟馗
0: 啊，对对对对，
1: 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哦。我们下一阶段再卖个关子，下一阶段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很多人会很禁忌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你会愿意去拍，而且不忌讳不害怕？
0: 蛮有趣的，
1: 对，我们下一阶段回来，待会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贝斯。那我们上一阶段呢，其实后段有聊到一个就是跳钟馗的这个特殊的民间习俗吧。那阿翔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叫跳钟馗。
3: 其实跳钟馗它就是会请一个他有本身类似有法力的
2: 就道士，
3: 道士会装扮成钟馗样子，然后请神来，然后最后再把一些孤魂野鬼请走，或者是驱赶走，讲请走是比较好听的，基本上是驱赶走，
2: 因为钟馗鬼王嘛，看到
3: 对
2: 孤魂野鬼，看到钟馗应该都吓死，
3: 他就会有一些仪式，
2: 那就像酒驾的看到警察吓死，
3: 差不多，钟馗对，跟警察也可以画等号，差不多，
2: 酒驾这个，我觉得那警察在拦那个酒测临检很厉害，他就只要看一下你的眼神，就
3: 对，
2: 就知道，
3: 就是他非常厉害。对，钟馗差不多也是那种，
2: 也是这种等级。
3: 对，
2: 那为什么会去排这样子的活动？
3: 因为我觉得这种习俗仪式越来越少，然后也越来越少人在跳，对，然后万一失传了，没有人去把它给记录下来，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因为台湾其实有蛮多很传统的民俗或者是仪式或。一些东西啦，
2: 不管是仪式啊，有些行业也好，
3: 对
2: 都是
3: 对对对，然后我都觉得会值得把它给记录下来，包括是我自己也想去看，也想知道一下，但那个禁忌非常非常多
2: 哦。有什么样的禁忌？
3: 因为像跳钟馗，一般来讲，要么是很闹鬼的地方，闹鬼的地方会请道士，或
2: 是
3: 严重一点会请钟馗，那。最普遍常看到的是七月农历七月普渡完结束之后，会请人来跳钟馗，是要请把孤魂野鬼给请走，
2: 是
3: 对，怕他留在
2: 等等
3: 一段时间，
2: 对。
3: 所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去拍锦星大楼，因为
2: 台北有名的
3: 对，
2: 很凶的大楼，
3: 凶大楼，对。然后他真的就是从一楼跳，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
2: 蛮多层的嘞，
3: 就
2: 十几二十楼吧，
3: 边跳边走，然后去一直在他就是会有一个跳舞的方式，不讲跳舞吧，跳的方式，对。然后
2: 还是跳 breaking，
3: 对，然后去去驱赶。在那边的一个
2: 灵啊，
3: 对灵啊那些东西，对，那只是在锦星那边比较没有，因为它是要走很多地方，所以它的仪式会比较少一点点，对。但我在那个庙，新庄有个庙，它跳的就是很完整的，它会拿鸡，然后会把它咬破，拿血，然后血符，然后还会。喷火啊，什么就是
2: 这个花样比较多，
3: 花样比较多，就是都是感觉都是把那现场我在看的时候都有震慑到，那更何况是孤魂野鬼，
2: 哇，那把它记录下来不是很精彩，
3: 很精彩啊！
2: 你有没有放在哪里？如果听众有兴趣，可以
3: 有我 FB 的那个有贴文，
2: okay.
3: 到时候也可以转贴给你。
2: 好，
3: 然后他现场很多禁忌，是因为他在跳的那个现场。听说会聚集非常多的孤魂野鬼，
2: 是，
3: 然后他的煞气也比较重，不光是阴气也重，煞气也重。他在驱赶的时候，那些他会可能会破坏人的磁场啊，各方面。啊，听说有人叫你名字都不要回头。
2: 有一些禁忌就是
3: 蛮多，
2: 我一定叫看起都不在。
3: 所以我们有去拍的人或在现场的人，然后那个法师他们都先帮我们画一下。要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对。然后我记得，因为那都是半夜在跳，
2: 有三更半夜，
3: 对，不是白天，所有都是他有算一个时辰，
2: 是
3: 几乎都是要快十二点，然后跳完已经过半夜，那我是比较害怕是回去那段路，
2: 而且家里有小朋友，
3: 毛毛的。
2: 其实我啊，我觉得我们做这一行，我自己是不怕，但是的确就像刚才，我有时候话我就会影响家里。
3: 对对对对，
2: 对，这是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小担心的地方。
3: 对啊，没错，蛮棒的体验啦，我觉得对。
2: 那在拍摄这些比如说丧礼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灵异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3: 有啊有啊，其实我八字算比较重，好像是六爻。
2: 老实讲，八字这东西我还搞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八字轻还重，但我就是做这样，我不知道我自己
3: 好像是比较不容易被感受到或者是看到。那有一次我拍完，然后我平常都是白天在
2: 拍告别式嘛，
3: 对，拍告别式，拍完之后，我拍完之后，平常都是隔天的白天会处理
2: 影像、
3: 影片啊、照片。那那天反正没事，我就半夜12点多开始修那些照片，修着修着就调整调色啊什么，然后调整到往生者的，我们会拍往生者，对，拍我就这样调节这样亮度稍微修一下，我就想说就让它过吧。有点就是想快一点接，快点把它处理完。一跳过之后，你的灯是 LED 灯嘛？
2: 对
3: ，LED 灯不会频
2: 闪。
3: 对，我们家也是，但就闪。我就把照片拉回来，再把它修好一点。我心里想说，哦 ，I'm sorry， 对不起，我会认真把这几张修好。我学电子的，我知道不会频闪，只有日光灯
2: 那种。那种有那个点灯器的。
3: 对，我自己也稍微一下。后来我就修好他那几张之后，我就电脑关起来，我想说，白天
2: 应该满意了吧？
3: 应该满意了，没有闪哦，白天再来修。
2: 哎呀，真的蛮特别的体验。
3: 对，
2: 那有什么比较特殊的？
3: 特殊的，你说特殊的吗？
2: 嗯，
3: 我想一下哦，特殊的。印象深刻的好了，印象深刻的。我印象深刻，因为我有时候说，我们不是都会拍到往生者嘛？
2: 对。
3: 家属在迎接完那个牌位之后，会迎接大体。
2: 对。
3: 那个大体一来的时候，他拉链拉着，然后封的比较密一点。我想说，还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要凑过去要拍。因为拉开我整个就哇、
2: 啊、就是那个丝带打开的，
3: 对，丝带一打开我整个被弹开，所有家属也都弹开了。所以往那者他是没有跟家人住一起，他在他自己住的房子里
2: 啊，
3: 走了两个多月才被发现。
2: 两个多月，
3: 对对对对，
2: 那应该都分解的差不多了，
3: 但是
2: 还有一些东西在，
3: 对，就整个很冲击，所以我冲击一下我也没拍到，只有拍到相机往上晃，然后那个礼仪公司的人跟你们的画面，
2: 但是那画面印在你的脑海里
3: 了。那个我跟你讲，印象最深刻是那个味道、
2: 啊、
3: 味道冲飞。
2: 我因为我有服务过类似的，但是没有那么多天，两个多月，因为。两个多月，人会被分解，
3: 对啊，对啊，
2: 对，会有细菌分解，
3: 对，
2: 所以两个多月基本上应该就一滩，也没什么东西了吧？
3: 我印象深就一滩，我也分辨不出来什么东西。对，
2: 对，的确，那个比看到大体还刺激一点，
3: 蛮刺激的，
2: 因为那个一般人不会去遇到这样的事情，
3: 一般是，我就是从业。这么多年来也有拍过修复啊什么的、
2: 啊、你有拍过修复的
3: 啊，跳楼的
2: 啊
3: 但是这比较冲击一点，因为这不修复了，这个是直接他就检查完确定好，家属也没看，看不
2: 出来修复了啦，
3: 对
2: 对，修复我有几次修复家属要修复的经验，对，所以老实讲修复的费用不便宜，
3: 不便宜，对、
2: 但是其实那是一个大体完成性的问题，对，我不知道你拍修复是全程拍还是
3: 全程，
2: 哇，
3: 对，
2: 全程拍很辛苦，因为修复其实，就我所知，很多的遗体修复师他们都是赶在入殓前要先修复好嘛，
3: 对，
2: 那入殓前那时间其实是很急迫，
3: 急迫，
2: 因为你放冰柜出来，其实我们都我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告别式前一天，殡仪馆的人就会先把尊体移出来等退殡，退殡12小时以后，然后再入殓嘛。那退兵到入殓前中间的一段时间，那才是修复会去做的，那个才有那个时间去做，所以很多修复师其实都是在那种 凌晨在做的。
3: 对 对, 對，
2: 为什么？因为早上要告别式啊，
3: 对，
2: 所以只能三更半夜凌晨在那里搞修复。
3: 没错
2: 啊，所以你去跟拍这个修复的过程，因为我只知道他们是在那个时间做，但我没有去看过那个修复的过程。我只看过修复前跟修复后，
3: 嗯，
2: 但是中间那个过程我是没有经历过。
3: 中间过程其实就很像在动手术的感觉，
2: 啊，
3: 其实没有那种恐怖的感觉，
2: 是不会的，
3: 因为大家都会在聊天，
2: 嗯嗯，
3: 我们跟修复师大概两个嘛，
2: 嗯，
3: 然后摄影师还有助理这样子，
2: 啊，
3: 其实就是大家都闲聊，现场放轻音乐，嗯，其实是还蛮
2: 是舒服的，是一个工作状态，
3: 对，一个工作状态，但是。我现场也有问修复师啊，我就说，哎，欸，那这样比较轻松，哪一种比较麻烦？
2: 啊，
3: 他说就是
2: 遇到哪一种状况？
3: 他说就是溺水的，
2: 哦，软整个都已经泡。
3: 对，他说那个比较麻烦，是因为味道也重。对，他就说那种会对他们来讲会比较吃力一点。对啊，那我去拍的大部分都是车祸或者是啊，坠楼啊，
2: 但车祸其实就难搞，因为就支离破碎，
3: 缝缝补补，
2: 对，缝缝补补，然后有些状态是没有手或没有脚，因为没有某些器官，还要去把它伸出来。
3: 对对对，这个很好玩。
2: 对，
3: 现场那一场刚好就遇到那个他的男性的生殖器不见了，对，然后
2: 怎么搞到不见
3: 了？然后这很可爱，那个修复师他就说他有做一个完整的，那拿出来给我看，我说哇，这么的 huge， 他说老婆要求，对，他说老婆要求的，对，太太要求的，我说哦，那不错，哦，不错，哦欸，真的是
2: 这个生前有幸福，啊，欸，
3: 跟人的那个不成比例，蛮有趣的。他说做
2: 的过程，
3: 对，可以剧透一下，他说做这一条就5万。
2: 哇，
3: 赞赞赞赞赞，
2: 那去情趣用品店买一个假的回来装就好了。还有5万哦，吓死人了。
3: 对对对，
2: 欸，费用蛮高的，欸，
3: 蛮高的嘛。
2: 因为我上次估的我两个案子，然后是我估，嗯，然后大概都是11-12万左右，
3: 哦，差不多。
2: 对，然后但是因为那状况真的也是不大好，所以要修到12万，而且修复他们会去评估修复的比例，就是完成比例，
3: 嗯，
2: 完成比例就可能，哎，欸，这个状态修复完可能只会到70%或80%，
3: 嗯，
2: 不会到那种完全的，对，
3: 嗯，对，
2: 所以
3: 修复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
2: 对，而且一般人就连我在这个行业做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参与过修复的那个过程，
3: 哦，
2: 我只是看到就是before after，
3: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会有家属愿意找
2: 摄影团队来
3: 记录修复，我还第一次遇到，
2: 欸，真的，欸，
3: 嗯，
2: 应该只拍过一场吧，
3: 大概3-4场，
2: 有这么多场啊，
3: 对，所以我觉得也蛮特别，也有可能是他们问过很多摄影师
2: 都不要拍，
3: 对，
2: 嗯，欸，老实讲。应该没有很多人愿意想去拍的东西，
3: 啊，因为修复你就像你说的嘛，他是在
2: 接触到第一，
3: 对，然后再来是他的场域，修复的场域其实旁边全部是
2: 大体啊，
3: 对啊，你就是跟一群大体在一起，啊，
2: 菩萨们在一起，
3: 有的是在冰柜里，有的是在旁边，
2: 啊，等退兵，
3: 对，等退兵，对啊，那真的会怕的人会怕死啊，
2: 真的，
3: 对啊，
2: 真的。我常常开玩笑，就是以前一兵啊有那个停官式，
3: 啊，
2: 现在二兵好像二兵有没有？我现在也不知道，
3: 没看过。
2: 对，以前没有啦，我不知道现在只变一个殡仪馆，那二兵有没有？因为我老实讲，我很久没有接触土葬的案子。
3: 嗯，
2: 那之前有，然后在一兵的停官式，我就觉得有时候进去停官式里面是一种有趣，我不能说有趣，就是很特别的感觉，就是看到一具一具棺木在那里。
3: 嗯，
2: 对，
3: 那你有去过里面完全没放东西的时候吗？
2: 没有，
3: 我有去过。
2: 没有放东西的时候，
3: 没有放棺木的
2: 时候，哦，真的，哦，
3: 那个，这一段如果我这一段是有点禁忌的，
2: 是
3: 一并不是要被拆掉之前，
2: 对，
3: 我会带摄影师
2: 啊，是是是，
3: 去现场体验，
2: 是，
3: 对，那时候已经里面已经都没有在办，
2: 都空了，
3: 然后停棺室是全空的，
2: 是，哎，对，我没有遇过停棺室，
3: 还有放牌位的也是全空的，
2: 啊，
3: 都在里面去拍，
2: 就是有一种废墟感，
3: 哎，对，很废墟感，
2: 很酷哎，
3: 那个风吹来都还。树叶在地上这样
2: 都擦擦擦的，
3: 还真的有种那种
2: 凄凉的感觉。
3: 凄凉的感觉。
2: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都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其实那边对我们而言，其实承载很多 有记忆的地方。
3: 是啊，
2: 然后看到一边要拆的时候，其实心里有点酸酸的。
3: 对啊，
2: 哎，我的第一次讲经听就在这里。
3: 对啊，
2: 然后解经听
3: 我也是啊，第一次的，
2: 哇，
3: 对，真的 很多回忆。
2: 对
3: 啊，他拆的那天我也去拍，
2: 嗯，
3: 就看到他那个大体。搭那个吊车啊，这样抓过去就
2: 把
3: 它
2: 敲掉，
3: 敲掉，我就觉得啊，天
2: 没了。对，这应该没有从业的人应该没有办法体会我们这种从业者的心情。
3: 啊、真的，
2: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但是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3: 过程
2: 其实这个每一个人人生都会遇到啊、开始建设崩坏。不管在哪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我觉得这些阶段里面都是告诉我们要调整，让我们生命要变得更好。那其实因为透过我们的工作殡葬，所以会有更多机会直接去冲击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我相信阿翔在这方面的生活就不同的体悟，
3: 珍惜当下。
2: 对，
3: 我蛮珍惜当下现有，因为往未来看，这些当下会不会一直随伴着你固定，也不去纠结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没错，就是都珍惜当下，
2: 是，很棒。那我今天很谢谢阿翔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这个工作上的体悟跟他的特殊的军旅生活，这些都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回忆啦。
3: 是的，是的，
2: 对，有机会我们再请阿翔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其他的部分吧。那
3: 酒也可以啊，
2: 对，聊酒这个我们可以开一集来聊，就是
3: 一集够吗？
2: 我个人是很喜欢啤酒跟 whisky， 然后刚有提到那个日本酒，那其实喝酒这件事情是一件开心有趣的事情。
3: 对，
2: 那我们当然饮酒适量了，然后酒后不驾车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3: 对，
2: 那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下次再有机会再跟阿翔继续聊聊吧。
3: 那
2: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聊的话题有兴趣的话，请持续关注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会有带来更多精彩有趣的话题。那下个礼拜再准时收听吧，大家晚安，
3: 拜
2: 拜。
3: 拜
2: 拜。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铂金哥。Meta 呢，日前他的大会呢，发表了他的新的 Meta VR 眼镜。铂金哥觉得这个 VR 眼镜非常有特色，所以呢，等一下呢，铂金哥会稍微就自己的看法分析一下 Meta 的这个新的 VR 眼镜跟竞品之间的差异，价格定位，还有就是铂金哥的建议跟看法。好，我们在开始这个比较评论点名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Meta VR 眼镜的新闻内容。
1: Meta 正式发表全新的 Meta VR Glasses。过去传统 VR 装置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体积大，重量也不轻，但这次 Meta VR Glasses 换了设计方式。根据 Meta 官方资料， VR Glasses 的外形进一步缩小成接近一般眼镜的模样，并采用镁合金结构，让眼镜本体重量控制在约100公克。新机预计在2027年春季上市，售价 1299.99 美元，换算新台币约 4.1 万元。Meta VR Glasses 为了大幅减轻头部佩戴重量，除了镁合金材质打造眼镜之外，最重要的是电池及运算模组采用外接式设计。眼镜本体主要保留显示器与感测器，镁合金结构则兼顾机身强度与散热，至于处理器、电池与储存空间，则是集中在一颗可放进口袋或包包的小型外接运算模组内，只要透过一条光学传输线就能连接眼镜和运算模组。这颗外接运算模组搭载 Qualcomm 高通新款 Snapdragon Reality Elite 处理器，高解析度影音可连续播放最长约3小时，并支援45瓦快速充电。因此 ，Meta 强调的100公克主要是指眼镜本体，实际使用时仍需要随身携带运算模组与连接线材，这也是 Meta 为了降低脸部与头部负担所采用的设计取舍。显示方面 ，Meta VR Glasses 搭载以 MicroLED 面板打造的 5K Infinite Display， 美度达37像素，并使用专门设计的小型薄柄式透镜，同时支援 Dolby Vision 与整合在镜框内的 Dolby Atmos 空间音讯。同时 ，Meta VR Glasses 也是首款取得 IMAX Enhanced 认证的 VR 装置，除了串流影音之外，也能观看随选 3D 电影，以及部分采用 IMAX 扩展画面比例的内容。Meta 也与 Disney Plus、Prime Video、YouTube 等影音平台合作，其中 Disney Plus 预计从11月开始，在部分国家提供《复仇者联盟》、《黑豹》等 3D 电影，并加入不同作品主题的沉浸式观影场景。体育赛事方面 ，Meta 也与 ESPN、MLB、NBC Sports、TNT Sports、UFC 等合作。VR Glasses 上市后，预计每年提供超过100场沉浸式运动赛事直播，部分内容将提供 8K 串流与180度视野。操作方面 ，Meta 将 Meta AI 直接整合进作业系统，使用者可以透过语音、视线与自然手势播放电影，开启 App。调整工作空间或搜寻内容，不需要另外拿着控制器。在工作模式下，使用者可以建立多个虚拟荧幕与私密工作空间，并且可以利用全彩穿透功能，在使用 VR 的同时仍能看到键盘、桌面、手机与周遭环境。 Meta 还表示，透过感测技术可以将任何桌面变成平面键盘与触控板。不过由于这种输入方式缺乏实体键盘的键程与触觉回馈，长时间打字时能不能真的取代实体键盘，仍要等 VR Glasses 上市后才能确认。如果需要使用原本的工作环境，也能透过无线或 USB-C 连接 Mac、Windows PC， 再搭配既有键盘与滑鼠使用。游戏方面 ，Meta VR Glasses 上市时，预计会有超过75款 VR 游戏，而且可以完全使用双手手势操作，不需要控制器。另外，也能存取 Meta Quest 现有数千款游戏内容，并相容 Touch Plus 控制器。同时，还能搭配 Xbox Cloud Gaming， 能云端串流数百款游戏，但需要另外连接蓝牙游戏手把，也可以透过无线或 USB-C 连接掌上游戏机，再利用 VR Glasses 的大型虚拟萤幕游玩。Meta VR Glasses 的另一项新功能是 Hologram Calling 全向投影技术，可以建立使用者的拟真数位形象，并及时呈现表情与反应，用来进行免持视讯通话。Meta 表示， 这项功能可以搭配包括 WhatsApp、Zoom 在内的通话应用程式使用。如果另一端同样使用 Meta VR Glasses， 对方的数位人物会出现在眼前，空间音讯也会让声音从对应位置传来。如果是透过手机或电脑加入，则会直接在荧幕上看到这个数位化身。售价部分， Meta VR Glasses 为 1299.99 美元，换算新台币约 4.1 万元，价格虽然高于 Meta Quest 系列，但是又比 Apple Vision Pro 的3499美元更亲民。从这次公布的功能来看， Meta 不只把 VR Glasses 定位在游戏与影音娱乐，而是进一步扩展到沉浸式体育直播、多荧幕工作、PC 连接与视讯通话等使用情境。虽然重量约100公克的眼镜有机会改善长时间佩戴时的头部负担，但是使用时还需要搭配外接运算模组与连接线，这样的分离式设计能否兼顾舒适度与日常使用便利性，还要等2027年正式上市后才能进一步确认。针对这则新闻，博清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见解吗？
0: 那其实新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觉得大家想要知道的可能不是这个新闻的内容， OK， 大家想要知道的是目前这个 Meta 的 VR 眼镜，跟目前市面上几个常看到的产品啊，比如说 Meta Quest 3啊，比如说Steam Fan， 对，还有就是 Vision Pro， 它一个主要的差异点。那这几个也是目前就博清哥的认知里面比较当红的扛把子。那就 VR 眼镜呢，这个 VR Quest， Meta 这个呢，其实它的重量100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杀哦。虽然它的设计是分体式的，把运算单元跟电池透过一条线连接到另外一边，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头啊，这个带起来重量只有100克，这个是非常明显有感。那至于 Quest 3呢，它的问题呢是重量比较重，515克，所以对脖子这边长时间的使用是有点压力，但是其实玩久了还好。那 Steam Fan 呢，它做的比较轻，真的比较轻， OK， 那它设计的部分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像 Quest 3是集中重量在前面， OK， 所以你后面可能需要一个绑带去做支撑。那 Steam Fan 呢，它是前后有配重，虽然它的重量呢是440克，但是前后有配重，所以理论上会比较舒服一点，但不会有向前倾那种感觉，但相对而言呢，对脖子长久而言还是有重量的感受。那这个重量呢，最不亲民的应该就是 Vision Pro 现在的 N5 版本。好，那个700多公克，还要再接个外置电池，那另外算哦，真的是很不亲民啊。对，所以 Vision Pro 其实应该跟那个 Meta 一样这样做法，我觉得会比较好。那它的显示的这个萤幕的部分呢，那个 Meta 的 VR 眼镜呢就还不错， 5K 的画面。好，当然它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 Vision Pro， OK。 那以 Quest 3而言呢，就是目前这里面比较差的，达到 4K 等级，然后呢介于再好一点的话呢，就是Steam Fan。 好，那更新率的话呢，大家都有120没有问题，那只是 Quest 3有开一个什么解锁模式，可以到200以上啊。再来就是大家都是用 Pentek， 好，因为为了轻薄嘛， OK。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就是用 OLED 的这件事情啊，目前呢 Meta 这是新的这个博清哥很想要的这个 VR 眼镜啊，真正的 VR 眼镜。好，跟那个 Apple 的不幸薄就是 OLED。 好，那视角部分呢，就是这一次这个 Meta 的 VR 眼镜的最大的缺点，它是有到70度，然后没有包覆感，但是它可以透过配件产生一个包覆感， OK。 好， Quest 3呢跟 Steam Fan 到110度这个其实玩起来的话，在玩沉浸感的游戏会比较好， OK。 那 Vision Pro 只有100，差了一些。那穿透的模式，好那个 Meta 的 VR 眼镜呢，还有就是 Quest 3呢，还有 Vision Pro 都是全彩的。那 Steam Fan 呢，标准是单色的，你可以买个外接的装上去才会有全彩，这一点我就觉得比较差一点。因为老实说，这种穿透模式呢， 我觉得玩起来体验比较好，尤其是在有些东西可以接 N 嘛。还有就是有时候呢会有那种压力，因为像博青哥呢玩 Quest 三玩久，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封闭起来呢，看不到外面的环境，老实说，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毛毛的感觉，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不到外面。那再来就是 VR 眼镜这部分呢，Meta 的 VR 眼镜呢，就是会有个状况，就是拉一条线，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因为它轻。那戴起来感觉呢，刚刚有说嘛，Quest 三就前面会比较重，然后呢，Steam Fan 呢就是有时候配重，然后 Apple 呢就，如果你的目标是专业赛车手，它就是训练你脖子的一个好利器。那处理器的部分呢，当然有差嘛。这从 Meta 的新的 VR 眼镜呢，跟它的 Quest 三还有 Steam Fan 好，都是用 Qualcomm 的。那当然有些差别。只有 Apple 是用自己的，最新是 N5 的版本。那储存记忆体的部分的话呢？Apple 呢跟 Steam Fan 呢都是 16G 哦，那 VR 眼镜呢这个是 12G 好，那 Quest 三呢就只有 8G，那不会说不够用啦，我觉得是看游戏的部分啦。那作业系统的话，当然 Meta 是用自己的，OK 这没有问题。那 Steam 呢也是用自己，那 Vision Pro 呢也是用自己的 Vision OS，好，这个都没有问题。那眼动追踪的部分的话呢，那个 Quest 三没有，其他都有。那有时候，当然有的人会说眼动追踪很重要啦，老实说，我也觉得很重要。尤其是你在玩一些聊天软体的时候，它可以跟踪你的眼睛的画面。还有就有些游戏呢也支援眼动追踪，在眼睛注视的地方画质比较好，其他地方画质差一点，可以让效能的使用上达到一个最佳化。续航能力的话呢，这就不用讲了哦。那个 Quest 三呢跟 Vision Pro 是同个等级，那 Steam Fan 呢？是最烂的。然后就 Meta 官方资料目前知道，就是 VR 眼镜这部分呢，我就很喜欢它哦，它的续航能力蛮长的哦，3个小时。那内容的部分的话呢，VR 眼镜呢跟 Quest 三呢，因为他们是同一家的，那我觉得最大好处呢，它是可以直接玩原本 Meta 的 VR 的内容，OK。然后它也有为了那个 VR 眼镜的这个开放式，然后做出一个专属的手控的游戏，这也没有问题。那所以以内容的丰富度而言呢，我觉得是 Meta 最好。那 Steam Fan 呢，本来博辛哥觉得很棒，可是问题是它是用 ARM 的处理器，所以呢，不是所有Steam 的游戏库都可以玩，要有相容或是等它出转译。所以博辛哥本来很想要买 Steam Fan 的，为什么没下手？就是它没有办法真的原生相容，或是我随便一个 Steam 的游戏都可以拿来玩，这就是我没有第一时间入手它最大的原因。那 Vision Pro 呢，大家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蛮悲情的内容。好，那在市场部分的定位呢？这个价格就非常明显了哦。最贵的当然就是 Vision Pro 嘛，价格已经变成它快出局的门槛之一的，我们都没有问题哦。这个11.9万这个价格呢，实在是。那 Steam Fan 的价格呢，也是惊人哦，38000多到将近5万啊。如果说 Steam Fan 呢，它是可以让我直接玩原本的 Steam 的 OS 的游戏呢，我就会买单。但这个价格呢，居然还是有一些相容性的问题，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而且我 Meta 的 Quest 我已经买了很多游戏了，然后以 VR 游戏跟 MR 游戏，我拥有最多的是在 Meta 这边。所以呢，很自然而然呢，我就会去选择入手它的这个 VR 眼镜。对，那至于使用体验而言呢，博兴哥也蛮期待这个戴起来像眼镜的感觉。你说 FOV 的视角比较小，会不会很大的受影响呢？我觉得可能要戴以后才知道吧。那加上它可以用原本 Quest 三的手把，我就可以玩那些 Quest 三的游戏。我喜欢玩的那些所谓的光剑啊，所谓的运动啊，因为我会用 VR 游戏做运动嘛，OK。所以博辛哥 Steam Fan 没有入手，那应该会入手 VR 眼镜，就要等他入手以后再分享。那如果以购买而言，最通用的话呢，博辛哥建议大家就买 Quest 三， 因为它是目前价格最低的 CP 值最高的，真的。那 Meta 那个 VR 眼镜呢，啊，这个很漂亮的 VR 眼镜呢，哦，就可能要等它出来我才有办法说，但是以目前为止博信哥最推荐的是 Quest 3，真的。好，那我们就去看下去，等博信哥入手新的 Meta VR 眼镜再来分享心得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据外媒报道，苹果将推出新一代入门款 iPad， 也就是 iPad 12。就目前消息， iPad 12不仅会升级处理器，也将搭载 8GB RAM 记忆体，重点是这也代表入门款 iPad 终于将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了。这次消息来自外媒 MacRumors 编辑 Aaron Paris， 他在苹果城市码中找到的资料发现，入门款 iPad 12将搭载 A19 晶片，记忆体则会提高到 8GB。如果 iPad 12真的如传闻升级，那么新机将具备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条件，也代表入门款 iPad 可能支援 AI 功能以及后续的 Siri 功能。因此，入门款 iPad 从 A16 升级到 A19 的意义，不只是单纯提升效能，也可能让入门款 iPad 变得更加实用。除了处理器之外，这次 Apple 城市码中也出现了 N1 无线网络晶片。目前 iPad 11支援 Wi-Fi 6与 Bluetooth 5.3， 而 N1 则支援 Wi-Fi 7、Bluetooth 6与 Thread。换句话说，下一代入门 iPad 不止核心硬体更新， Wi-Fi 与蓝牙规格也会跟着升级。对一般使用者来说， N1 这个晶片名称可能比较陌生，不过实际反映在规格上，就是入门 iPad 的无线连线能力将开始跟上 Apple 近年的新装置。就连行动网络的机型也同样传出会有变化。据目前资料显示， iPad 12可能改用 Apple 自家设计的 CEX 数据机晶片，支援 Sub 6GHz 5G 行动网络，取代现行使用的 Qualcomm 方案。外媒 MacRumors 指出，新款数据机晶片的能源效率有望比目前 iPad 搭载的 Qualcomm 数据机更高。如果这项配置最后正式出现在量产版本，也代表 Apple 自研晶片在入门款 iPad 里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从处理器、无线网络到行动网络，都逐步采用自家设计。至于这款新机什么时候会推出呢？就目前外媒消息，Apple 预期入门款 iPad 12最快可能会在2027年春季推出，因此苹果应该不会在2026年内推出更新。售价部分，目前美国 iPad 11的售价已从原本的349美元涨价到449美元，台湾售价也从新台币10900元调涨到14900元。至于 iPad 12的售价，外媒预期新机可能延续与 iPad 11相同的价格。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冰哥。日前啊 ，Insta 360 Luna Ultra 才推出了一个长焦镜，然后有搭配更长的望远拍摄功能的升级。那 DJI 看样子随后也要推出它自己的增距镜，而且是两倍增距镜。我们来看一下，这有没有什么搞头？
1: Insta360 日前才刚为 Luna Ultra 推出 1.5X 长焦增距镜，现在就连 DJI 也打算为 Osmo Pocket 4P 推出类似的周边配件。综合外媒消息报道， DJI 疑似正在准备一款 Pocket 4P 专用的 2X 增距镜，只要装在镜头前方，就能让 Pocket 4P 更进一步延伸长焦拍摄能力。爆料者 Stone Studio 在社群媒体 X 上披露了一张照片，照片里 DJI Osmo Pocket 4P 的60公里中焦镜头前方多了一颗标示 2X 的镜头配件。这张图片看起来比较像产品渲染图，虽然没有看到 DJI logo、产品型号、包装或价格，但这颗增距镜只安装在上方60公里中焦镜头，而且并不会挡住下方的20公里广角镜头。也就是说，未来使用者有机会在不拆卸增距镜的情况下，直接以20公里广角拍摄整个舞台，接着再切换成长焦拍摄人物特写。这对于经常拍演唱会、舞台表演或球赛的人来说，这样的使用方式会方便不少。至于 2X 增距镜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透过额外镜片让原本的焦距增加一倍。如果这款配件确实提供两倍光学增距，Pocket 4P 原本等效60公里的中焦镜头，理论上就能延伸到约120公里等效焦段。这和数位变焦直接把画面裁切放大的方式不同。数位变焦倍率越高，画面细节越容易受到影响，外接增距镜则是透过光学方式改变焦距，因此最后真正要看的，还是它能不能在把远方主体拉近的同时，维持足够的画面细节。如果拿来拍演唱会后排、球场上的选手或旅途中距离比较远的景物，120公里的实用性自然会比原本60公里更高。不过 Pocket 4P 毕竟是一台三轴机械云台相机，在镜头前方多装一颗增距镜也会改变原本镜头模组的重量和平衡，因此加装增距镜之后是否需要重新校准，快速转动时会不会影响云台表现，甚至关机收纳时是否能维持原本的动作，目前都还没有答案。如果这真的是 DJI 官方准备推出的配件，除了光学画质之外，能不能兼顾原本云台的稳定性与操作方式，也是实际使用时的重要关键。然而就在 DJI Pocket 4P 传出将推增距镜的前三天，竞争对手 Insta360 也刚刚为 Luna Ultra 推出 1.5X 长焦增距镜，台湾售价新台币1790元。根据外媒报道， Luna Ultra 升级新版韧体之后，最高变焦可达15倍，等效300公里，搭配 1.5X 长焦增距镜后，最高可进一步延伸到 22.5 倍，等效450公里。不过Luna Ultra 的450公里是增距镜搭配机内变焦软体运算后的最高结果，不能直接拿来和 Pocket 4P 爆料中的约120公里光学焦段做比较。目前 DJI 尚未证实这款 2X 增距镜实际重量、安装方式、画质、售价与上市时间都还没有公布。如果最后真的按照目前曝光的设计推出，Pocket 4P 不只可能把60公里延伸到约120公里，还能保留下方20公里广角镜头。对经常拿 Pocket 4P 拍演唱会、舞台或远距离主体的人来说，这会比单纯增加数位变焦倍率更有实际意义。我青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我青哥的看法，其实在日前看到 Insta360 就是他的新闻消息推出这个时候，这个 1.5 倍的增距镜长焦镜又有个演唱会的拍摄模式，那时候博青哥心里想是 DJI 应该也会推出这样的产品。对，但是你说真的要等 DJI 吗？其实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那个画面哦，比如说大家看这个，事实上呢，厂商呢已经有开发出就是下面那边那个镜头的更大的广角，好，所以呢，第三方厂商呢，如果要开发上面那个望远镜头有光学的增加什么几倍几倍，我觉得也可以做得到。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真的等官方出来，我不知道。但是因为 Insta360 呢，它还有做一个新的演唱会的望远拍摄的模式，就是它的变焦，数位变焦加上去以后，焦段变更长。好，因为就目前已经知道它的这个新的功能，对不对？它可以变成15段的数位变焦，就是原本的光学加有效像素裁切加数位合起来15倍。好，那原本 DJI 的 Pocket 4P 好跟 Luna Ultra 呢都是12倍。好，那当然这样看起来好像 Luna Ultra 会比较微，但是我觉得有个明显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Luna Ultra 它推出来搭配的一个新增的 1.5 倍的长焦增距镜，但是而目前好，那 DJI 传出来是会是个2倍的增距镜，所以假设柏青哥假设 DJI 的软体没有像 Luna Ultra 有个15倍的到数位变焦的望远的功能，它就现在12倍加上它这个2倍光学的增距镜，我觉得这两个比起来的话好像2倍的比较微。而且换一个方式来看，我如果今天我是第三方厂商，我要开发相容性的配件，我不用等到 DJI 推出来，我就可以推出这个上面镜头什么2倍啊3倍啊4倍啊5倍啊，这都可以手动变焦啊，什么都可以啊，只要它的云台撑得出这个重量。当然新闻中也有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加上这个套件会不会让三轴云台的负重性变高，产生不稳定。好，那当然我相信厂商呢，包含 DJI 自己呢，或者未来第三方可能开发这种配件的时候，都会考量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以 DJI 对比 Insta360 Luna Ultra，它在放这种所谓的镜头改造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配重的部分。为什么有很大的差别呢？就是 DJI 的 Pocket 4P 它是垂直的，所以你上面有多一点重量，理论上它本身的云台校正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比较没有水平的问题。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Luna Ultra，Luna Ultra 的部分呢，它是水平的部分，一个方向加重，那其实这方面会不会造成平衡的电机的负载变重，这种尤其是在快速移动啊，那种会不会有重力加速度的问题啊，导致水平的部分呢会有斜倾的问题，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就真的是会有一点影响，如果第三方厂商要开发这样配件的话。当然我相信 Luna Ultra 在推出这个配件的时候，它已经针对云算法做加强了，所以呢，未来如果第三方要开发这样的配件呢，我觉得就要考量这件事情，重量的部分。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柏青哥是觉得这个配件还蛮好玩的。我不是说它不好，因为它透过了光学方式增加它的远端的摄影能力。这远端摄影能力呢，不要用数位的好不好？数位那个跟光学还是不一样。好，那至于什么时候会推出呢？我觉得应该快了吧，因为 Luna Ultra 推出来了，而且有蛮多一般的使用者，他的需求是要拍望远的，比如说演唱会啊、球赛啊，比如说我举个例，你看有人去看那个职棒嘛，对不对？你要看望远，对，或者是未来搞不好他可以推出其他模组啊，我觉得他可以推出，比如说什么望远啊、拍星星模组啊、拍月亮模组啊，也很好。不管怎么样，我是蛮期待的。好，那如果他出来柏青哥有闻到的话，再分享这个相关心得，好不好？那我们就继续等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一起聊聊。
2: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欢迎来到本座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欢迎大家加入本周疗愈新生活。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着大家一起聊聊，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很开心呢，就在这边陪伴着大家几周的时间啦，真的很开心。那有什么收听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就是在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的时间，欢迎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做收听。同时呢，我们节目也可以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上，它也会同步的做播出，也是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的时间。所有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都也是会在 YouTube 那边去做同步的播出，到 YouTube 搜寻1766网络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官方频道就可以做同步的收听啦。是的，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可以陪伴着大家，然后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即便你觉得很困难又可以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或一件事情陪伴你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常常现在都很流行说，哦，幸好我活在有什么什么的年代，就是有那样东西，有那个人可以陪你这样子。哦，像我最近看到像上个礼拜刚来台湾开唱的 IU 嘛，对， IU 是韩国的一位歌手，然后也是一位就是很疗愈系的歌手。对，然后就大家就会说，哦，幸好我生在我活在有 IU 的年代，就有 IU 的音乐啊，有 IU 的温暖可以陪伴着大家。像之前前一阵子在高雄看演唱会的五月天，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哦，幸好我活在有五月天的年代，有五月天的时代，他们每一首歌曲可能都能够去触动你的心。他们的每一首歌曲可能都能够帮你说出你想说的那些故事，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开口，不知道怎么叙说，然后透过五月天的音乐都帮你说出来了。对，就是生在什么年代让你觉得很幸福，然后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很幸福。其实生活中很多琐碎的事啊，你觉得看起来没什么，但或许它能够去陪伴着你，给你力量，在你需要安慰需要能量的时候，它能够去成为你向前的一个动力。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让你觉得，诶，原来我生在这个年代有这样东西，有这个人，有这个人事物去陪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像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就也是大家很多人的回忆哦，然后也是大家可以从里面去学到很多东西。对，像是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吉普力的电影，还好这个时代有吉普力的电影，还好我遇到了吉普力的电影。那有哪些吉普力的电影呢？是让你觉得哇回味无穷，在看的时候，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哇还一样就是每看必哭，然后拥有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悸动感呢。对，我们今天就来介绍有哪些吉普力的电影，然后是带给我们很多回忆的。那这一些电影又教会我们什么事情呢？吉普力工作室呢，是一家位于日本东京的动画工作室。自1985成立之后呢，创造了各种带点奇幻意味又 如此真实的全新世界观。它其实有一些它是用奇幻的感觉，有一些是用比较梦幻，有一些比较不真实的，但是他从里面说出，他主题虽然是比较奇幻，但是他去说出的东西却是我们生活中很真实的东西，就是你我会遇到的，然后也是离你我不远的，然后在我们生活中会看见的很多事情。所以呢，哪些东西呢？是哪些电影是既有奇幻又如此真实的？对，都是吉卜力的工作室呢，它带给我们的东西。相信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吉卜力的动画不只存在在我们童年，也是一路陪着我们成长，给予我们启蒙的伙伴。这个我觉得这些要给小朋友看的动画，它不只是小朋友能看，长大之后你再回去看，你成为大人之后再回去看，好像哇，你所能去启发出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们大人的想法比较复杂，然后可能一个点你觉得过不去，但你去看个简单、很简单要给小朋友看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能够觉得哇，原来那些东西都是那么简单单纯，原来那个点就是这样子而已，不需要去太过于纠结。可能有的时候你卡在那边的时候，会去看这些动画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明白哇，原来要过这一关很简单，然后也透过这一部动画，然后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官，然后带给你不一样的启蒙。对，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吉卜力的电影吧。2020年呢，吉卜力工作室呢，它在官方网站上面就释出了100张的剧照。那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可能让你觉得哇哦，勾起你的回忆的东西的照片，然后你就看到瞬间就哇，原来是动画里面的哪一个场景，原来是哪一部动画，然后瞬间满满的回忆感就涌现啦。其实30几个年头过去了，吉卜力工作室成立也30几年了嘛，那很多经典呢，它不断的被提起，还是一样活在每个人的心中，也唤起我们心中那一块未触碰的纯真领域。因为你随着长大，你的纯真慢慢的没有，但是你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孩子的。透过这一些动画呢，或许能够唤起那些孩子。故事里面那些人与人之间、与大自然之间、与自我间的种种对话，体悟也随着年龄去增长，不断的被更新。好像每一年重看一遍，都会有新的解读。每一次再去看的时候，你好像，原来我曾经那些过不去的那么简单，又或者是哦，原来这个阶段的我缺少什么，或渴望什么，或者是正在历经什么，有一些共鸣点。对，所以你的解读都会不一样啦。那在吉卜力的作品里面呢，有很多是很经典的，然后我们今天就选出几部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也是美琪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吉卜力的动画。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或许能够从每一次再次去看的时候，勾起很多不一样的回忆，然后也能够再次体验吉卜力要带给你的东西，然后再次去领悟那一些人生的道理啦。是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啦。像它是里面有其中几部啊，它是比较偏向是，反向思想啊、和平主义啊、悲剧底下的人们这些相关的主题，然后里面有的像是《风之谷》啊，或《天空之城》、《龙猫》、《萤火虫之墓》等等的。那这几部呢，就可以让我们去看见的是，宝月风霜，我们都是战火下盛开的花朵。即便呢，在战争啊，即便历经了很多悲剧，但我们依然可以开出自己的花朵，然后依然可以勇敢坚强的开出那一朵花朵。那1984年呢，在制作人铃木敏夫的牵线下，《风之谷》由日本东映动画出身的三位动画制作人，然后去联名联手去制作发行，有了强大阵容的创作 坚持这几这部呢，气势如虹的作品，成为吉卜力草创期的首部作品哦。然后隔了2年之后呢，因先前的制作团队解散了，然后重新成立了吉卜力工作室以后，然后迎来了团队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天空之城》，所以天风之谷是它的前面，就是他们找来很厉害的一些制作人去制作的。那后来呢，重新成立吉卜力工作室之后，成立拍摄的第一部《天空之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然后创作团队的主要成员呢，都是在1935年到1948年间出生的。所以战争对他们来说不算是遥远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有了这个原因呢。所以吉卜力呢，早年在作品多处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意味，然后宫崎骏在《天空之城》中抒发了自己内心渴望净土的愿想，又在《风之谷》吐露对人生，对生而为人的歉意和失望。对于战争时代的无能为力，在作品中也是展露无遗，寄托着一切的悲伤情绪，也将其转化成，停止悲伤的力量。即便历经在那一个战争里面，会有很多悲伤情绪，会有很多悲剧发生，但是从他们的作品里面呢，可能就，即便那一种无能为力感，但是寄托着一种悲伤的情绪，但也学着试着把那份悲伤转化成力量，然后试着去活下去，试着去存活这样子。所以他们早期呢，可能就因为里面团队的成员对于战争并不陌生，也不是遥远的记忆嘛，然后就会以一些可能战争为相关的主题，然后去拍摄这一些动画。那在1988年，《龙猫和萤火虫》字幕同时上映，背后其实有一个票房的考量啊，因为他们开始去创作很多作品之后，然后很多观众就会对他们有一些期待了，然后他们也越来越需要。哦，就是有一些，成本上的要求吧，所以就会有一些考量，票房的考量了。制作过程中呢，制片人曾说：“我们的孩提时代都在战火中度过，过得无比艰辛。而战后，当大人们都灰心丧志的时候，只有小孩子还生龙活虎的。”所以呢，他们就以一个是战争下的苦情兄妹，从寄人篱下到离开伤心地的奋力生存，然后另一个战后举家迁移到乡野的小家庭，小姐妹俩在森林都，与大人都看不见的庞然大物相遇了，所以呢，他这两个都是主要是以战争下去写出，他开始去延伸出，不是去描述战争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去描述出，战争底下的大人都过得非常的艰辛，那他们都灰心丧志，那小孩们那份童真的感觉，那份纯真的感觉，小孩们还是一样那么纯真。那他开始去描述战争底下的小孩们，然后用那种纯真的感觉带给我们一个，即便历经在很困难的时代，即便历经在战火非常猛烈的时代，但是还是能保持这份纯真，然后带着我们用小朋友的视野、小朋友的纯真简单的视野，然后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探索。所以他一个可能就是用战争底下的苦情兄妹嘛，然后一个就是可能战后举家迁移到乡野的小家庭，以这两边的小朋友要去描述故事。从善良的少女呢，那乌西卡，到纯真可爱的小女孩小梅，仿佛越是面临巨大的悲剧时代，就越会展现出坚韧无比的小人物。我觉得从这几个小朋友，就是能够去描绘出，我越是困难，我越是要纯真，我越是要保持善良，我越是要保持简单。即便遇到困难，遭受到很难受的时候，都不能别开头，然后不能去逃避眼前这些事情，不能不去看它。记忆可以从 腹背塑造，他用各种形式来陪伴我们前往下一个时代，带着伤也没有关系。就是他可能用他们记忆，然后去描述，然后用去描述，然后去创造出这些角色，然后带着我们去面对那个时候的战争时期的人是怎么度过的，然后这些小孩会是怎样的心态，用很简单的目光然后去描述这些事情，然后即便这一些回忆都会过去，但是他可能会去被重造重塑，然后也可以用很多方式，用不同形式，像他用动画，用这些小朋友们这些角色带着我们去进入那个时代，然后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到很多的时代，当带我们回到的时代，带着伤也没有关系，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也是我觉得哇很棒的一个作品。是的，这一阶段我们就介绍几部关于吉卜力的作品，下一阶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介绍有哪些吉卜力的作品呢。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刚刚我们上一阶段就介绍到关于吉卜力的作品啦，那吉卜力有哪些作品又代表着什么呢？刚刚介绍的主题就是有关于战争啊，战争底下的人们是怎么过的，那战争底下大人们都历经了那一些痛苦，那小朋友呢？小朋友还是一样很纯真。那从小朋友的视角里面，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宝月风霜，我们都是战火下盛开的小花朵，在很多战火之下，我们依然要去保持着乐观，我们依然要保持着希望，依然要像一朵花朵一样盛开。刚刚就有讲到，吉卜力的作品里面，关于风之谷啊、天空之城啊、龙猫啊、萤火虫之墓，都是讲这样的主题，就是即便活在悲剧底下的人们，但是他们如何去创造他们的人生。接下来呢，这一阶段我们要介绍到下一个主题啦，下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环境变迁、社会议题和那些改变与不变的事物，哪一些作品呢？吉卜力哪些作品是关于环境变迁、社会议题，还有那些改变与不变的事物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有像是《平成离合战》啊，《星之谷》啊，《魔法公主》啊，《隔壁的山田君》这些等等的作品。那1994年后呢，吉卜力的作品好像开始出现了一点大自然的反思。它不只是象征环境的巨变，然后更是一段练习与时代共处的重要阶段哦。就是他开始去反思这些事情，反思大自然带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们要去注意到什么，这社会上有什么样的议题要我们去注意它。他要我们练习与时代共处，与这个社会去共处，像是平成离合战的狸猫构想啊，也曾被团队认为太荒唐而被否定。但是狸猫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流传各种有趣传说的典型动物，都是开发了平成体力核战的主要议题，因为没有武器以变身术来抵抗人类，然后电影幽默地阐述了大自然议题的难解之处，就是它可能让我们看到大自然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人们一直去可能开发之后，那这一些大自然的动物们、生物们又有怎样的感受，又有什么话想说？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对。那他这部，首先他可能被团队，就是可能在要创作的时候被团队觉得太荒唐了吧。然后，可是呢，后来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叙述之后，也真的是有不错的一个效果，然后也是有不错的反应哦。对，那还有《星之谷》呢，它原以小品之姿上映，高中生的爱情故事，看似小情小爱啦。但图书馆借阅卡的数位化、外来歌曲翻译等等的，最后是藏在细节中的时代变迁。其实他就是想让我们知道大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那这样子看，重看一遍宛如好像与青春重逢了一段，哇，好像让你回到你的青春，回到那个你所盼望，然后你所向往的美好青春里面的。那发现了自己那些好像因为长大的关系而不小心落在半路的单纯与勇气，然后流逝的时光里面呢，有值得去倾听的细小声音，也有值得去停留的原因。人一直在长大，人一直在往前走，一路上你掉了哪些东西，把什么东西掉在了哪里，你好像都没注意到，因为你只顾着往前走，因为你必须要往前走，你才会长大。那你在这过程中，你好像把你的勇气给遗忘了，好像把你的纯真给遗忘了。所以人家说，小时候年纪越小，你越勇敢；你年纪越大，你越顾虑越多，你越不敢去踏出很多事情，你就会遗失，一路上走来遗失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从《星之谷》这部动画里面，它可能让你，虽然看起来就小情小爱而已，但是从里面可能就，好像重新和你以前的你自己去相逢了，青春相逢了一次了。
那发现了，哎，因为长大的关系，因为你要成长，因为你一直走，所以你很多东西遗落在半路了。那流逝的那些时光里面呢，有很多是你自己想要跟你自己对话的声音，又或者是外界的细小声音，都是值得你去倾听，值得你停下来。然后哪些事情是值得你去停留的，从这部《心之谷》里面都可以去看到。然后从它里面图书馆借阅卡的数位化，然后和外来歌曲翻译，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所以它这个时期呢，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社会上的议题的。等等的，那下一步就是格局之浩大故事线，错综复杂的魔法公主，它是吉卜力哲学就位的关键作品，也是首席与迪士尼开启合作关系的里程碑哦。阿西达卡、山兽神、小香道、黑猫大人分离开战与和平的共生，终将呢？降服在大自然的力量，这就是要让你看到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就比较这一部，虽然它格局很浩大，故事线很错综复杂，它里面很多都是可以让你看大自然的力量。然后这部其实它也是跟迪士尼有开启合作关系的里程碑，是一部非常厉害的作品。那隔壁的山田君这部作品呢，则是可能在前面主题很沉重的魔法公主之后，想要让观众们尽情的享受市井小民的丑态百出，能笑看人生，所以呢，转个身就能回到日常的可爱作品啦。然后学着写妥协，练习在夹缝中求生存啦，也是一个面临大时代变迁的一个态度吧，是的，不管你怎么变呢，你都要学着去妥协，然后学着去调整你自己，然后练习在这些夹缝中啊，去生存，夹缝中求生。时代怎么变，你就要慢慢的去调整你自己，适者生存嘛。所以你要去变应这时代的变迁。然后它因为前面那一部可能魔法公主是比较沉重的，所以这一部开始用你的人生，然后用很简单的日常，然后让你看出这一些道理，看出你要学会妥协，然后去应这时代的变迁。然后即便里面有很多丑态百出啊什么，用很可爱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道理，然后去学会面对这大时代的变迁，然后这些科技呀，这些时代慢慢的推进往前，你要怎么去生存下来啦？即便呢，这几部的电影里面有一些悲伤气息，那却也同时被深深感动着。我想这就是应该是有点巨大的时代变迁议题，然后也能真切的贴近每一个人的心吧，就是每个时代变迁是每一个人几乎要去面对的。那，这个好像很真实，你看起来好像是很虚幻的东西，但是却是在做你的人生。然后说这时代的变化，这时代的变迁，电影中呢几乎没有善恶对立，它反映的不过是教会人们如何学着与社会签订契约，就是他没有说什么好人坏人，没有以这种对比的角色，然后去营造一些片段，而是你要和平的去跟这个社会去签下社会签订契约。我要怎么好好爱这社会？我要怎么好好爱这大自然？即便这个社会怎么变化，我要怎么去接受？我要怎么去跟他好好的共处？学会跟他和平的相处。然后，即便这大自然，人类不可以去破坏它，还是有很多生物也是在这大自然里面。我们要学会去慢慢的去反思这些事情。一大人之之呢，赤子之心活着。这些或者去是大人的议题，然后大人的方式，大人会面对的事情，但是他以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去描述，以赤子之心呢，让你去活着，以大人的模样，然后赤子之心去活着，议题触动了我们的反思，理解这些，这世界总是如此高速的运转，这些电影呢，不愿再去疾走而奔命的去面对，能稍微走慢一点点的去感。

运去决定嘛。那遗憾都有的，那你要怎么换一种方式去生存？然后，一起时代变迁，你要怎么让你自己成长，因应这个时代的变迁，要找出怎样的适合方式去生存存活？你要跟世界对话，要跟这个世界和解，要跟你自己去和解，要跟这个社会去和解，要学会去调整心态，要学会去转念，要学会去慢慢面对这一些成长咯。是的，那下一个要介绍到的就是吉卜力，他还有讲述到的是，古今交替民主文化，然后民族文化，然后自我价值认同与重建。那关于这几个主题呢，它有的就是借物少女艾丽缇，来自红花板。以及呢，风起，还有回忆中的玛尼。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呢，吉卜力的动画好像变得更温柔了，情绪都变得隐晦，然后道理也像云朵飘过去一样，在光天化日。在电影里面呢，或许他要主打的就是温柔。第一次看很难去感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重新再去看，好像就会慢慢看懂了，也能去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它。然后像是《借物少女艾丽缇》呀，它是小人族的故事，仅仅10公分大小的艾丽缇在。打这大世界中很难去生存，却因为人类的一颗方糖可以度过一季。他与心脏病少年相遇，跨民族的友情改变了彼此的世界，就让你去看见哦，这些很简单，其实几部都比较以温柔去诉说，他不再是那么的强烈，他比较是那种很温柔、很细腻的。他好像，情绪都很隐晦，然后道理也像白云飘过一样，在光天化日。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好像很难去体会他到底要带给你什么，因为他很不像前几部是那么强烈，直接攻进你的心。他现在是用一个，我循序渐进，然后我里面可能去，隐藏了什么道理，然后要你自己去挖掘，要你自己去体会它。对，那像刚刚讲借物少女啊，艾丽缇，然后她是在讲跨越民族的友情，然后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之下呢，就能够改变彼此的世界。那还有来自红花板呢，其实是一个离别的故事，他用了一个大楼改建的事件，寄托了一群人对过往的怀念与重视，用几个战后的破碎家庭呢。去重新拼凑起温情的珍贵瞬间。他要讲的是离别，离别也是我们必须去很常面对的一些议题。其实可以看到宫崎骏慢慢的去发现，什么是我们会去遇到的议题，然后什么是我们可能社会上会发生的事情，然后通过这些动画然后去描述它。然后来天花板，他讲的是离别的故事。他用一个大楼改建的事件，然后寄托了一群人对于过往的怀念与重视。然后几个战后的破碎家庭重新拼起那种温暖的瞬间，珍贵回忆。对，然后再来风起啊，跟回忆中的玛尼都有梦的元素，都是想一想梦的相关议题，让人不禁想问：究竟是现实世界让我们开始做梦？还是梦境帮我们打造了现实呢？你的梦如何开始的呢？你的梦因为这个世界存在，因为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所以开始做梦了吗？还是你拥有那个梦之后，你才开始去打造出你想要的现实世界呢？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对，它其实这几部就是谈起了跨民族啊、跨时代啊，甚至说跨时空的对话。我跟这些人的对话究竟怎样？我跟世界对话究竟怎样？就是之后呢，吉卜力的电影就非常精致，越来越精致。许多人会觉得说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你如果慢慢的去品尝，慢慢的去咀嚼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他跟我们说的东西那么的重大，意义那么的长远呢。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到人性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人性生活每个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所以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关于吉普力的那些电影。那些电影里面呢，哪些是我们的回忆，哪些是看了之后然后都会满满的泪水的。幸好这个时代还有吉普力的电影啦。是的，刚刚介绍到的就是有关于吉普力的一些相关作品，除了第一阶段介绍他可能用一些战争背景去描述的主题以外呢，之后呢吉普力可能也有环境的变迁，然后社会议题的等等的，想要告诉我们当命运当前遗憾常有，但他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存，我们要学会跟世界对话，跟社会对话，然后跟社会去做和解。社会变迁，但我们可以怎么活，然后我们要怎样活，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跟社会好好对话的。然后还有刚刚看到的就是有关于吉普力，他可能后面的时候他越来越细腻了，然后他写出的东西越来越细腻，然后总之在里面隐晦了一些道理，隐晦了一些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有可能民族文化、自我价值的认同与重建等等的主题。那他想告诉我们是温柔絮语，生命越是悲伤越是轻描淡写，你这件事情越是悲伤，你就是越是轻描淡写的方式，不用太过于刻意矫情去描述这些东西，不需要用强烈的方式让大家记住这些东西，反而有时候轻描淡写写出来，然后这里面所隐藏的东西是很可怕的，你慢慢去挖掘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东西，哇，原来有那么重大的意义。是的，那下一步呢就是下一个主题，吉普力除了刚刚那些东西以外，他还想跟我们说什么呢？奇幻际遇啊，虚拟真实啊，寂寞与爱本是同根生等等的主题，然后像是有神隐少女啊、猫的报恩、霍尔的移动城堡、爱上的波妞啊等等的，这些就比较是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比较知名的几部作品啊。那吉普力的动画也有一个让人深深着迷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充满着奇幻的想象，像是给大人读的童话一样。它虽然很简单，就是一个动画而已，但是它里面隐藏的东西却是不简单的。然后它不是寓言故事明确地定论一种道理，而是要你去从里面去挖掘出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的解读会是什么。因为人的感受很奇怪，每个人感受都是不一样，我解读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人解读出来他或许是那样。对，所以每每呢都去刷新不一样的世界，华丽奇想，就是你同一个人每一个时间点，不同时间点，不同年龄层去，不同年龄段去看，好像所体会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它不是那种寓言故事要直接告诉你，我就是要讲这个，我就是要讲那个，对呗。吉普力的作品它不是这样子，就因为它是比较让你自己能够从里面挖掘东西出来，所以它的作品才会那么的受欢迎，然后可以让你自己去体会，因为每次看感受不一样啊，不会说每次看感受一样，我每次就这样子啊，看看看就这样啊，但没有他要你里面自己去体会，我不告诉你我要讲什么，你自己去找，很像宝藏，你自己去挖，你今天挖到的就是你的东西，你今天挖到这样的东西，明天又挖到那样东西。对，所以吉普力的作品真的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哦。那吉普力的动画呢，其实有一些作品是大家耳熟能详，像是神隐少女。神隐少女这部呢，相信很多小女孩也将投射一部分的自己进去哦。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千寻，但是呢，先是失去名字，找到生存方式，接触每张亦邪亦正的脸孔，然后选择善良， 它绝对是我们每次生长痛的时候都愿意再单纯一次的去看它，就是它可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去慢慢的去找，找到每一个生存的方式，他不去定义他是谁，然后让他慢慢的重新活，慢慢去重新定义他自己，然后每一张接触的脸可能有邪的有正的，然后他最后选择了善良，然后或许这就像我们每一次失去自我的时候，每一次成长在历经伤痛的时候，你经历挣扎过后，好像你重新再去认识你自己，重新再去探索出你自己，然后重新再从这里面去定义你是什么模样的你自己，你选择变成怎样的你自己，齁，对，所以每一次可能你在很迷惘失去你自己的时候，可以不妨来给了2个小时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的小细节都让人家印象很深刻啦，它有十足的后劲，然后在影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然后很少很多奖国际电影奖项的大奖，然后是实至名归的一部作品啊。那除了刚刚讲到《神隐少女》以外，还有《猫的报恩》。那《报恩》呢，它是日剧般的轻柔色系，让猫咪带领人类活得更自由自在。比起猛烈的追求目标，不如先学会放轻松，能不让电量完全耗尽，找到充电的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啦。就是你可能在这里面，以一个很单纯的心，然后学会让自己先不用那么紧绷的生活，先学会放轻松，然后学会去好好的生活，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霍尔的移动城堡，它教会我们可能就是快速的面对，放下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属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属于我们的，不属于就是不属于，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割舍，然后要怎么宽恕，不要去紧紧握住那些不属于自己东西，然后反而会让自己更痛。打开手松开手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的难，并不是像命运低头就是软弱了，或许像命运低头你才能放过你自己，然后顺应着命定而发现珍贵的东西。像命定低头之后，你不强硬的跟压边，因为你跟压边一直没办法往前走啊，你一直倔强在原地，赖在原地，因为没办法往前走。当你去放下一些什么，然后去舍去一些什么，去向命运低头，展现你的就是展现你自己柔软的一面之后，你好像才能去继续往前。那继续往前之后，你好像才能发现更多，原来前方有更多珍贵的东西在等着我。对，那还有爱上的波妞呢，他其实里面就在说对爱的义无反顾啦，把我愿意三个字的意义展现的淋漓尽致，也教我们如何成为美，成为像海一样的人，广纳一切的爱与不爱的可能。我要怎么去爱，要学会爱，爱这个课题是我们一生必须学的，然后也是我们一直没办法去学会的。爱与不爱究竟是什么模样呢？那我们要像爱，要像大海一样去包容，然后广纳一切的爱与不爱。然后所以爱上个波妞呢，他可能将爱演示的义无反顾。其实这几部就是非常在吉卜力作品里面非常叫好叫座的几部作品，然后也是非常广为人知，然后相信你我应该大多都有听过。那完整的一个结构的世界呢，偶尔我们都想要躲进去一下，认定这个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应该都能有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不只有一面，我们翻个面它还是有不一样里面，去探索里面的一些带给你的东西。其实每一次看呢，你就会去学很多东西，只要能够承担你的选择，就能再去选择。 这个道理呢，他一直从这几部作品里面是想要告诉我们的。你承担住这个选择之后，你就能再次选择。你去选择放手，你去选择割舍之后，你就能遇到更好的，就能够再选择你想要的人生。你如果不选择放手的话，你一直盯在那边，你什么事都不做，你只是一直耍赖，一直就是无止境的坠落，那你就没办法去往前，没办法再选择你想要的人生了。所以呢，只要能承担选择，就能去再有更好的选择啦。是的，就是这几部作品想要带给我们的东西啦。对，这几部作品其实是要教我们，你跟世界跟个女孩一起去虚构一场真实，在虚拟的世界，然后去体会出那些真实的道理，就很像这些看起来都很虚构的一些动画，但是却是我们很真实、很血淋淋人生中会发生的事情。对，吉卜力的作品就是那么的厉害啦。其实吉卜力他真的想要带给我们东西，什么东西，或许也不是我这样讲，然后就能去体会，或许他也有别的想带给我们东西，就是要你自己去挖掘，然后自己去，体会那个人生中很重要的片刻。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啊，很多不光是病毒啊，又或者是什么网络世界啊，自媒体世界越来越发达，很多时候你都很容易去迷失。那从这很简单的作品里面，可以让你找回最纯真的你自己，在迷失的时候，好像去看这几部作品里面，学着跟自己对话，学着跟这世界对话，然后学着跟这世界和解，学着跟自己和解，你会发现好像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啦。是的，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到这几部作品。那不知道有没有你心中属于你自己觉得很棒的吉卜力的作品想要跟我们分享，也很欢迎将你想要分享的作品寄送到 JNGKY0408092305 小鼠 gmail.com JNGKY0408092305 小鼠 gmail.com 跟我们分享，还有哪些吉卜力的作品你觉得很棒，或者你自己最爱哪一部吉卜力的作品，还是我们今天分享有引起你的共鸣，还是你想要补充的地方都可以哦。那有在使用 IG 和 FB 的朋友们，也欢迎向IG 和 FB 搜寻"踏勇者葛美琪"。踏步的踏，勇敢的勇，作者的者，跟美琪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啦，属于你心中那一部吉卜力的作品啦。对，很开心呢，就是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像前阵子啊，就是有发生，地震嘛，这次的地震其实带给很多人的人生有一些改变，然后也带来了很多巨大的影响。那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历经了这些，可能你不知道下一刻是意外先来还是明天先来的时刻，你就会一直去重复的思考生命的意义是到底是什么。其实，像我本身是一位生命教育讲师，然后我出去常常讲课的时候，我就会跟底下的朋友们说，哦，虽然我是生命教育讲师，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没办法告诉你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没办法教你应该怎么活，我只能把我的经历告诉你，只能把我看见的感受告诉你，但是要你自己去体会这个生命要发生什么？因为每个人生命都是每个人的啊，你的感受也只有你自己。我只能让你参考用，我讲的只能让你参考用，别人的人生也只能让你参考用。要怎么活也是你自己，所以生命意义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历经了这些之后，如果让你许一个愿，你会许什么？通常应该是我财富自由啦，发大财啦，功成名就啦，出人头天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历经了很多事情之后，你再去回去许愿，你或许那个愿许出来会是很简单的。哦，我想要好好吃饭，我想要好好睡觉， 我想要好好的生活，因为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虽然很听起来哦就很平凡，但是越是平凡、越是单纯的，它越不容易做到，越不容易办到。那当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愿望好像是很奢望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对，所以呢，好好只要把一切过得好好，那么或许就是最好。好的愿望了，对，也祝福各位可以追寻自己好好的人生。聊一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会在聊一新生活，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啦，一起用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那今天聊一新生活节目就告一段落喽，聊一新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0: 大家好，我是 Alber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0: 我们又到了那个一周见面一次的时间了。
1: 没错。
0: 这个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今天这个是第26集耶。
1: 耶！
0: 哇，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不知不觉已经录了26次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风风雨雨啊，过程当中。
0: 真的，我们遇到台风也 pending 了好多次。欸，今年台风好像特别多
1: 耶。欸，真的。
0: 对，而且连台中都罕见的第一次，这个一年多没有放了，第一次放五星假。
1: 台风假。
0: 对，台中放台风假。
1: 对。
0: 对不起，把它讲成五星假。
1: 因为台中的劳工走。
0: 糟糕糟糕，台中的朋友不要讨厌我，这个讲错了，这个马上道歉。
1: 但去年就是台风也是有，但是都不会进来。
0: 对，欸，而且我听说下礼拜是不是我看错新闻？
1: 啊，
0: 好像下礼拜有台风要来吧？最近不是文化
1: 没
0: 在，就是下周说可能会有台风。
1: 哇！
0: 还是我听错了？不过没关系啦，就是大家不知道听到哪一集上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欸，现在有下周有台风吗？没有没有没有，这搞不好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对，
0: 我们是预录录很久，然后上架也很久。
1: 台风假，台风假对我们这个工作来说
0: 没有影响，只有困扰。
1: 有，
0: 如果当天有课，
1: 对，
0: 你就要延期，
1: 或者是取消。
0: 对，我觉得延期还可以接受。
1: 我八月有一堂就是被取消掉啊。
0: 我是被延期耶，
1: 我直接取消耶。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惨？
0: 你是说跟我刚刚被取消课程的心情比吗？
1: 你刚被取消是，虽然说有一点遗憾，但是心中是比较
0: 石头放下来。
1: 对啊。
0: 对啊，不过被取消课程心情真的会有点差。
1: 对啊，
0: 就是这种被取消啊被拒绝的心情都会有点差。
1: 没错。
0: 对啊，那我们聊聊点开心的好了。
1: 好，说
0: 就是我们已经刚刚经过我们深思熟虑后的讨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26了，来取个50集。
1: 嗯，
0: 感觉可以来办个见面会。
1: 见谁？
0: 见见我们广大的网友跟录 podcast 的朋友们。
1: 小猫三只。
0: 现在应该有四只。对不对，我们在找 Winnie 啊，小英啊，
1: 哦，
0: ,Nikki 啊，这样就三只了。
1: 对。
0: 然后室友姐姐妹妹五只。
1: 好，可以。
0: 热闹诶。
1: 可以。
0: 包一
1: 小心。
0: 对，我们可以再。
1: 唱歌好了，唱起来。
0: 唱歌唱歌好，唱歌唱歌。我们在这26在另外24集，我们在目标扩增10个来宾，我们再唱歌起来就不得了。
1: 那就一个包厢满满，
0: 总统包。
1: 可以，没有没有到总统包这么大啦。
0: 我们搞不好万一又增加更多人，万一突然有人寄信给我们说想要录音怎么办？
1: 你会收到吗？你有留信箱吗？
0: 没有。如果各位要留，欢迎搜寻 albertyoung902@gmail.com。
1: 我期待，如果真的有人，
0: 如果你愿意寄信，我绝对邀请你。
1: 没错。
0: 对不对？
1: 邀请你到现场见见，
0: 到现场见见世面。不能讲见见世面，看看我们多么的辛苦，多么认真的环境。
1: 对的，没错。
0: 对，好，所以50集啊，敬请期待一下，就是每周上架一次，我们也录到50集，也是一个小小里程碑。
1: 50集就把麦克风带去 KTV， 然后
0: 录音。
1: 录音。
0: 我们那一集，就第51集，你听的时候可能会很辛苦，我们51集一定会献上不同的歌曲。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愿意点歌，我们就唱那首歌给你。
1: 这样会要买版权耶，好像很危险。
0: 好吧，不行，对不起，那我们就考虑一下。
1: 考虑一下，思考一下。
0: 思考一下。对啊。其实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刚刚聊到觉得蛮有趣的，也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各位的 before。
1: Before what?
0: Before what? 就是 for girlfriend and boyfriend.
1: OK.
0: 对，我们想聊各位，
1: 毕竟我们有十二星座的，
0: 没十二星座，我们是对于十二星座有比较涉略了解啦，十二星座啊，十二原型啊，
1: 这
0: 个九型人格啊 ，MBDI 啊 ，MBTI 啊 ，DISC 啊，
1: 那
0: 盖洛普啊，
1: 你的 MBTI 我还没问过你，对不对？
0: 因为我忘记了。
1: 好
0: 哦，没有，我不常用啦，我有测过啦。
1: MBTI 会变诶。
0: 基本上测评我觉得它都大方向，它其实它都是会有一些变的，它不会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的，除非你真的说有一些是完全就是你真的应该讲，就算连盖洛普我都觉得其实有些东西是会有一些微样的变化的。你不可能说人就从出生或是从你成年开始20岁测跟40岁测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它都是参考。然后再来，我觉得测评这东西不能被它绑架。
1: 嗯，
0: 不能把它视为
1: 一个参考啊。
0: 没错。
1: 但我最近有朋友的自我介绍就是讲自己 MBTI 的那个 那叫什么属性吗？
0: 哦，它是什么？
1: 我忘记了。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以前是什么什么，现在是什么什么。”那我想说，他现在自我介绍这么 hardcore 了吗？要这样子介绍
0: 这
1: 是
0: 么
1: 不是？
0: 卷吗？这么卷吗？不是，你讲 MBTI，如果我没听过，你就会跟我完全没有连接。
1: 对
0: 我跟
1: 啊，
0: 你讲，最干脆直接，我以前年薪50，现在年薪100。哦，你看，这是不是更干脆？谁管你 MBTI 是哪一个？
1: 谁会这样介绍自己？
0: 我们可以试试看啊。你看，你去就跟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诶，我过去跟你交往的时候，我年薪50，我现在年薪100，对不对？前女友直接含着泪跟你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再聊聊天？
1: 哦，
0: 是不是？有没有很务实一点？我们有时候人就是褪去太多的包装，我们就会走到 real 真实的自己怎么念？
1: 真实的自己
0: 的英文
1: 就
0: 要怎么
1: 真我吗
0: ？real story 还是
1: ？Real me？
0: real me 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哎，真我要怎么翻？
0: 真我好像有点佛学的感觉。
1: 但你刚刚讲这个，我就突
0: 我
1: 然
0: 知道
1: 想
0: 蒸
1: 到，
0: 蛋
1: 谢谢。不是，你刚刚讲这个，我突然想到，假设说每一个人在看出去，在别人的旁边或是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些那个科幻片就会这样写，
0: 你说《
1: 就
0: 死亡
1: 是
0: 笔记本》
1: 不是
0: 吗？
1: 不，我要讲的是别的事情。就假设说他旁边都有写说，比如年薪多少啊，有房有车，然后什么条件，就是冰就会跑出来的话，你觉得这样这个世界会变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世界变得有点可怕哎，就
1: 啊？
0: 是太多都无所遁形了。我觉得这有点点太自己太私密了，所以这个出来之后就怕大家都会用这样的方式
1: 交朋友，
0: 价值判断跟交朋友。
1: 我觉得肯定会，而且可能就是更不可能，阶级反转。
0: 对，因为你如果说假设你现在看到他头顶上是一个数字，就例如刚出社会，那我可能没有背景，我年薪可能 maybe 40差不多，就已经算是有些人是稍微有点辛苦，你要到40，因为40如果不算年终，你一个月大概就要3万多块，所以现在的给薪你3万多块，人家觉得哇，就已经很辛苦，你要光这假设在台北要房租，你要自己去这样。40其实很可怕的，你就
1: 很不好
0: 很紧
1: 活。
0: 绷。那你说，我现在50，然后你看哦，三十看40，40看50，那你就会，如果你的那种比较心态很重，你会一直沉沦在这个状态下。
1: 你会一直被数字追着，
0: 对啊，
1: 卡在里面。
0: 你甚至是有些人比较白目的，就比取绰号，Albert 你是 Albert 40，哇，天哪，这听起来超讨厌的。Ruby 60，哦，那另外一个人，另外什么 Niki 90，哇，这个比较出来很可怕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要有一点点朦胧才会美，而且有些东西太赤裸的那个比较是你，搞不好他现在40，他成长幅度是80到100，
1: 对
0: 但是
1: 啊，
0: 你没有给他时间跟机会，对不对？有些人就说，那个千里马为什么会有千里马？那是因为要有伯乐啊，但你可能很多人都是千里马，只是没有那个伯乐。
1: 哦，但如果你刚刚说成长幅度，假设它旁边的数字是假设好了40，但是可能比如说预估成长的。百分比预估年成长几 percent，就它不是一个确切数字，但它有一个评估或者是可能综合考量之后，他这个人的能力呀、等等啊、背景啊，然后可能个性啊，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成长率多少 percent，但那个 percentage 它是会一直改变的。那你觉
0: 对，
1: 得这样子会有什么差别吗？跟刚刚的比起来？
0: 你说看到成长率吗？
1: 对。就比如说，他现在是40，然后年纪22，然后但下面有一个预估成长或是预估什么，反正就是你知道的那种。
0: 哇，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哦，我觉得要付费解锁，因为就是你看到这些数字，其实所有东西都，如果你用数字这样去看，好像很精准，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它可能会随着时间、跟年龄、跟经验的推移，搞不好成长率又突然间暴增啊！
1: 就是对啊，所以那是预估啊。
0: 对，但是我们就会先看现在的预估数字。
1: 就有点像买股票啊，
0: 哇，我觉得不行这个好可怕哦！
1: 就
0: 但
1: 这个
0: 是我
1: 世
0: 好
1: 界
0: 想，
1: 会再不单纯。
0: 这世界就真的是会变成，真的会变成完全的 M 型化，
1: 对，
0: 更 M 很可怕或是不一定是 M 型化，M 型化是有。为什么 N 型化？N 型化是高低，可是 M 有两个高峰
1: 对啊，就是极端值嘛。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中间的越来越少。
0: 那我觉得会更明显的，因为如
1: 哦，
0: 果说你看得到，就跟 如果你说去相亲好了，如果你都只摊开来这些数字去看，你就变成是少了一点人味，
1: 嗯，
0: 但是确实又是很实际的一个议题。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你说会不会乱哦？我觉得会有很多的那个末尾淘汰啊，就
1: 哦，
0: 很
1: 没。
0: 多人就会慢慢的，可能他也许就离开这个世界，或是慢慢的他也许就没办法这样活下去，因为那个比较心太重了。
1: 嗯，但
0: 对
1: 如果
0: 啊。
1: 他旁边写的不是数字好了，他写的是人格特质，比如说乐观、公平、乐于助人，但他懒惰。
0: 我觉得如果有写人格特质是蛮有趣的，
1: 嗯
0: 我会觉得是有趣的，
1: 嗯，
0: 因为你数字跟潜力这件事情是某程度，这我们姑且不讨论数字怎么来，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就会帮你贴上标签化。
1: 嗯，
0: 但我觉得人格特质会有几个项目出来，它就比较有可以去讨论的空间。我倒觉得这个可能好一点，但是可能负向的要少一点，可能都写正向的会好一点。
1: 但就不行啊，你一定要有正向跟负向啊。
0: 哇，这个也是好严格
1: 对不对？
0: 哦。
1: 就像一定会有优点跟缺点嘛。
0: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蛮有趣的，就是搞不好都写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格特质这样，那可以跟他相处，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我
1: 是。
0: 觉得这真的是不太科学而已啊。但是就像如果说今天测评测完之后，我知道这个人是这样，那我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我就会从这个方向去找，我觉得是好的。
1: 对。嗯。
0: 就相对来讲比较不会踩到雷，或是我不用去这么多的猜测，我反而先用工具去了解到你，然后再来去后续的去追踪。
1: 就其实星座也是一个这样的参考的数据之一，嗯，星座什么上升啊，然后太阳星座，然后还有各种星，也是个这样的概念。如果要广义来说的话，
0: 这样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那你知道像如果说这些有些人会用星座啊，用各种测评去判断，就像你刚刚讲自我介绍，
1: 嗯。
0: 你知道有人去面试，我看过一个影片，当然是一个影集啦。面试的时候给履历表，不，相亲的时候给履历表。
1: 相亲的时候给履历表，你是说我们工作那种履历
0: 对
1: 表？
0: 对，就之类的。
1: 哦，这不就很像在中国的什么相亲？
0: 相亲市场，或者我记得还有
1: 对
0: 个
1: 对
0: 相亲
1: 对对
0: 街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觉得蛮不错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这概念很好哎。你看，如果在交往前，我们就看过对方的履历表，
1: 嗯。
0: 那是不是更快速认识这个人？
1: 那我看他履历表写的好不好？
0: 那所以写的好不好也是一个判断啊，
1: 对，
0: 对不对？那
1: 或
0: 如果，
1: 是写的够不够真实？
0: 对啊，你看你写完就是说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我是一
1: 嗯，
0: 个顾家的好男人。那我就觉得，哦，你顾家好男人，所以我跟你多聊聊。但发现其实你顾家好男人是假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去判断你这个人的真伪？我觉得履历表这个是蛮不错的耶，
1: 嗯，
0: 搞不好未来大家在相处的时候，就先履历表
1: 先
0: 档
1: 给
0: 案
1: 对
0: 先看
1: 方。
0: 一下，就认识的时候从履历表去认识这个人，我觉得是一个蛮真实的啊。
1: 我们社团明年要办恋爱巴士，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你这个 idea 放进来，不知道会发生
0: 你
1: 什么
0: 看。
1: 事。
0: 如果恋爱巴士一开始就
1: 哦，
0: 是关在每一个小房间，就是每一个人自己会拿到一个，可能你就是先心仪的对象，觉得不错，面对面，然后你就 under table，比如说我们会把履历表给对方，然后你在第二轮之后要不要再更换你的选择？
1: 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上面要不要放照片？
0: 照片哦，我觉得第一轮可以不用放，但第二轮一定，我觉得要放照片。
1: 直接放吗？
0: 我觉得直接放照片，我觉得照片也是一个评估的关键。
1: 身高体重啊什么的，
0: 身高体重，我觉得看你们要不要这么严格。
1: 嗯，
0: 对啊，但我觉得照片要放，我觉得可能照片、姓名、生日这样，然后年也不用放。
1: 哦，几岁不用放，
0: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这有些
1: 但
0: 有，
1: 其他的经历
0: 对，我
1: 要，
0: 觉得其他经历可能要，但你可以用换种方式写，不用像工作写这么的。
1: 制式化。
0: 对，但就是至少你要让我知道你是谁。那年龄跟身高体重，我觉得让他们自己去聊天的话题可以去带到，因为你有些经历嘛，我就会去猜你的年纪。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我不要跟年纪太大的，或者我不要跟年纪太小的，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你看哦，我今天既然到了恋爱巴士，我想要了解这个人，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先从他的基本背景开始了解？我们就有些话题嘛。所以当我看到你的履历表，我们同个地区、同个国中，我是不是有话题？我还不用去想要跟你聊什么，我就
1: 这
0: 先
1: 是一
0: 认识
1: 个 idea，我要来跟我的 partner 说。
0: 是不是这蛮好的嘛？你
1: 对。
0: 看嘛，就回到你跟你过去交往经验，你跟男朋友、女朋友，就是前男友跟前女友，我们总是因为不熟悉，觉得那种感觉很浪漫，所以因为不熟悉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开。
1: 来，在之前有一段我跟小英说的是什么？因为感性而在一起，因
0: 因
1: 为
0: 为
1: 理
0: 理性
1: 性
0: 而
1: 而分
0: 分开，
1: 开。
0: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就是大家都会说，有种朦胧就是美。那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不是你要的人。但如果当问说你要的是什么人，然后他就会一阵空气又静默，
3: 就不知道，
2: 嗯，
3: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2: 对啊，所以我们如果在更快速的时间，我们就开诚布公。那你是不是会过去的经验就会更快速的用不同的方式累积经验值，而不是就好分手啊，哭着死去活来的啊，闹分手啊，闹自杀啊，或是恐怖情人，我觉得有时候都是第一个是不了解对方，第二个是你其实真的不了解自己。
3: 嗯，
2: 对啊，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拉扯？其实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对啊。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可以更早之前去了解，预防胜于治疗，可以这样用的吗？好像不行，没关系，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3: 但刚刚讲到那个相亲市场，我想到前阵子我看到的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他就是带着他自己的那个，你知道他们相亲市场都要有背景资料，几岁啊，然后什么什么条件啊之类的。然后那个女生在年龄大概是35岁上下，然后年薪大概是60到70万台币左右、然后他有两套房子。
2: 哇哦。
3: 然后他希望对象，他的对象就是有列出一些条件，但条件也是蛮合理的，就是可能在哪一个地方以内有一个房子。然后他说的那个，我记得他说的那个地区不是比如说什么上海或者是哪里，就是很市中心的那种，没有很苛求，是很正常的。然后因为他是硕士学历，所以他就期待对方的工作能力啊、条件啊、年轻啊大概要在多少多少，他明确写出来。但就被去的其他人说，诶，你是家长吗？
2: 哦，
3: 就是嫌弃他的年纪。
2: 对啊，
3: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就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敢出来之类的，就是剩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不友善。
2: 对啊，这是台湾吗？
3: 就中国，中国。
2: Oh, OK，
3: 对，
2: 我觉得这个不友善，我觉得应该有时候难免都会遇到这样，就是我们只能说让自己提升自己的素质，让周围的人跟着也提升，不然就社会真的就是会一直这样，但还是会有这样的人，可能有这样的心态，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这个年纪还来？但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追求，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啊。哎，两套房子，现在年轻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有买房子，而且他还有两套，
2: 太难了。
3: 然后硕士学历也看起来就是一个能力什么的也不错，然后长相也不错，然后各方各面都还 OK， 就是差在年龄，以市场上面，以那个市场上面来说，可能比其他人大。
2: 其实你会想哦，条件这么好的人，但他都还是单身，这是不是这有时候可能想说，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对啊。但另外第二个就是，这也反映出现在社会的男女的比例，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出社会就很难认识异性。
3: 没错。
2: 相对的，就是因为你认识的大部分都是死灰的，要么就是结婚的，
3: 要么就是不喜欢你这个性别的。
2: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比较难欸，所以你说在学生时期就更要把握这个机会去创造一些可认识的舞台，然后认识了就好好把握。那如果你就算分开，所以为什么现在交友软体这么多，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并不是说交友软体就不好，而是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平台去好好认识，所以交友软体才会因此而衍生出来，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单身男女去交流认识。所以你不觉得如果今天上交友软体上面，大家都会问你一些资料吗？就是你先打完之后更清楚知道，你才会去按配对啊，你喜欢之后才会聊天嘛。
3: 没错。
2: 但是我一直没有用过交友软体啊，所以其实我就是听人家说，然后看人家广告。
3: 嗯。
2: 但我其实蛮认同这个，我觉得交友软体是不错。我周围有至少就有两对是交友软体认识，然后现在结婚，有一对已经要生小孩了。
3: 嗯嗯。
2: 所以我觉得交友软体其实是好的。
3: 嗯。
2: 对啊。
3: 我也有身边也有朋友是交友软体认识，然后而且还是跨国、
2: 嗯、
3: 然后他们两个也交往很多年了，嗯，感觉起来就是女生现在嗯，男生去年的时候飞来台湾工作，然后工作一年之后发现台湾的环境他不喜欢，可能跟他产业别有关系，
2: 嗯，
3: 然后所以他就今年决定要再回去他的国家，然后女生也是一直都有想要出国工作的梦想，然后今年就刚好也录取了男生的国家的公司，所以他也去了，所以他们现在两个人都在男生那个国家。
2: 哪个国家啊？
3: 然后就是对岸啊。
2: 哦好好。
3: 香港，对。
2: 对，我觉得就是有想清楚就都是好的啊，但如果能在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想清楚才会有前男友跟前女友嘛。
3: 没错。
2: 对对对。
3: 或者是相处之后或生活当中啊，生活圈啊，交友圈啊，价值观啊越来越不一样，那就可能会分开。
2: 我觉得分开也没有什么，就是让它成为一段故事嘛。嗯、
3: 对啊，就是你这至少分开是因为你更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2: 没错，
3: 嗯，
2: 对啊，那讲到这个，你会跟你接，应该是不讲，你会跟你接受跟前男友或是前女友联系吗？或是还是所谓大家都会说我们可以当朋友，
3: 分手之后还是不是朋友？
2: 对，通常当朋友之后就是手机通讯录里面一个资料的。
3: 我觉得真的要可以回到朋友关系，就是一定是你们分开之后一阵子了。
2: 哦 ，OK，、嗯、要一段时间，
3: 嗯，
2: 听听周杰伦的《想回到过去》。
3: 好烦哦、
2: 想回到过去，
3: 就是如果好了三句以上就要版权
2: 哦，是这样子哦，
3: 对对对、
2: 哦、还好还好，刚音可能不太准，应该听不出来是哪一首歌啊，没有这个歌哇，
3: 但你不觉得如果刚分开要说直接可以变成朋友其实很难，
2: 太难了，这个真的太难了，
3: 对啊，因为你们就是相爱过嘛，所以你们之间的情感肯定跟一般的朋友不一样，
2: 没错，
3: 嗯，然后你要真的可以让时间带走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变成就是朋友的角色在对话，是可能要经过一段日子， 我自己是这样想，
2: 让时间带走那一段过程，我的天哪，
3: 干嘛
2: 是没有一点点经历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嗯 ,Ruby 这个背后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他娓娓道来。
3: 没有啊，我也没有你经验这么丰富好不好，
2: 没有什么故事，我都是事故。
3: 很多。
2: 嗯。
3: 因为我是一个主张。
2: 好好说，
3: 主张就是分手之后如果不是太那种吵架干嘛的分开是可以当朋友的，
2: 所以你有不舒服的吵架的分开吗？
3: 嗯，目前来说没有耶、欸、没有，真的是最后就那种大吵，因为我不是这种个性啦。
2: OK，
3: 嗯，没什么大吵，然后就是干嘛干嘛，然后互骂干嘛，摔门摔桌子，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嗯、就没有这种分开。但是如果严格真的要来讲的话，我唯一不会想要联系的前男友确实是有一个。
2: OK，
3: 对，然后确实他在多年之后有来敲过我，然后但我至今还觉得他就是个屁孩。
2: 哦，那就
3: 对，
2: 那就不用理他了，
3: 对，
2: 各有各的路，
3: 对，所以我就没有太纠结于这一段关系，嗯，所以后来我也没有什么回他。但是后来的话其他确实也有感觉现在比较像朋友的那种前男友，
2: 嗯
3: 就可以聊聊可能在不同环境看见的事情吧，嗯，毕竟真的两个人的生活圈很不一样，然后经历到的事情也很不一样，所以也听了一下彼此在不同的领域的发展还有中间的一些过程。
2: 嗯，听起来是好的，但我觉得刚刚你的一个小小的 bug，
3: 哪一个
2: 我听出一个 bug，
3: 你说
2: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没有听出来，回去听听看那个关键字。
3: 那你现在有要讲吗？
2: 我要讲。
3: 那你要讲了还要回去听，你就直接听现在
2: 吗？没有，我觉得大家听那个用词大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而是我们大家会习惯说目前没有，就你目前没有这样的经验，确实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目前没有这样的经验对我的感觉就是那未来会不会有，
3: 目前没有这样哪一段啊，我
2: 就是那个不好的前男友分手的经验
3: 哦。
2: 那应该说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因为讲目前
3: 因为我不是 就我不是习惯把话说死的那种人
2: 哦，
3: 因为我会觉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2: 哦，但我就觉得这个经验就不期待有，然后我觉得
3: 我当然不期待有，但是我怎么会知道说未来我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对象？
2: 合理，合理，
3: 对吧？
2: 合理。替你现在男朋友感到一点点的担心，没有啦，然后被讨厌，因为想说目前听起来这个暗示性很强欸，我目前
3: 没有，
2: 我
3: 你太过于敏感，
2: 太过于敏感是不是？哦，对不起，那大家不要回去听，太敏感，
3: 没有。
2: 卢比俩会默默记上一笔，在他的那个
3: 小本本、
2: 小本本上，如果今天坏坏，
3: 没有啦。我我，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做说任何事情，我说任何事情，通常我都不会把东西说死。
2: 有这个我知道。
3: 对啊，所以就不止这个事情吧，其实其他事情你如果问我，我也会说目前来说我遇到的状况可能有或是可能没有遇过啊。
2: 是啊是啊是
3: 啊，
2: 啊，这回答没毛病啊，
3: 很正常啊，
2: 正常，绝对正常。
3: 就你这一脸就很讨厌的表情欸，
2: 正常的，不要不要的，
3: 哎呦。

0: 一段时间的累积，所以最后决定说我们要分开，所以提的人一定也很难受，只是他没有让你知道，但是他已经到达了一个最后一个点，
1: 临
0: 他
1: 界
0: 跟你
1: 点。
0: 提，我们先分开吧，退回朋友。很多时候，我过去的我都会觉得说，提分手的人就是你不懂我啊，你怎么会这样提啊？然后我会抱持着很愤怒的那种心情，但其实他心情可能也不好受，
1: 对。
0: 但我不觉得，我那时候不觉得。所以真的，如果你真的要提分手，你看到、哦、你们都交往这么长一段时间，不管几个月，就表示你们从不喜欢到不认识到认识，从不喜欢到喜欢，从喜欢到交往。这个心路历程，如果你今天走完之后，你能不能也给他一个机会，而不是说断就断，然后甚至是又变成恐怖情人或什么的，我都觉得你的背后初心最原始可能都是好的。我希望他过得好，我希望获得跟他一起在一起的生活，但是造成影响就不好了。但所以我觉得回到如果真的分开，你就好好跟他说再见嘛，真的不要那种丢讯息。我真的对于哦上次那个说丢讯息生气啊，直接打电话去。这
1: 某
0: 个，
1: 台差大学。
0: 对对对，这个不行哎！这个你如果没有办法当面提，其实某程度来讲，你也在逃避这个事情。
1: 虽然当面提真的很痛苦
0: 当
1: 啊。
0: 面提真的很痛苦，绝对痛苦。但是你可能要找一个两个人适合的方式，然后真的要跟他，因为你都可以要跟他见面，那好好见面吃个饭，对不对？然后你就是跟他说离开，
1: 厨
0: 然
1: 师建议，
0: 后不一定要吃饭啊，可能饭
1: 对，
0: 那个汤匙啊、
1: 危
0: 叉子
1: 险。
0: 都是工具，但是。你如果理性的去提，然后跟他好好的说为什么我要提分手，我觉得如果能这样，你未来才真的有机会所谓的分手后还当朋友。不然你看你分手的时候都是那种哦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还是你是一哭二闹三上优雅啊？没有，都是听广告的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才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处理方式。那你离开后。再回过来再讨论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对，那一段过程是一个过去那时候很美好的一个记忆，因为你会走在一起，一定会有好的故事、好的记忆，只是可能某一个切点是不愉快的，然后衍生很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分手。当然，我觉得认同你刚刚说，分手完需要一段时间，真的需要一段时间。那当大家又相对比较成熟，彼此又有彼此的另一半的时候，可能在遇到的时候。再来回过来谈过去那段相处，你才会去理解哦，原来过去我们是怎么样相处，为什么会分手，那现在过得怎么样？这是一段很不好走，但我觉得可以去梳理的一段心路历程。
1: 漫漫长路啊，
0: 对
1: 每
0: 啊，
1: 个人要花的时间也不一样。
0: 没错，真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课题，就是感情的课题里面打转，那有些人可能。他对这个方面敏感度比较高，很快就有自己的理想跟想法就跳出来了。
1: 这真的，每个人的课题都不
0: 对
1: 同。
0: 啊，像我之前，就你知道去吃前女友的喜酒，
1: 这也是不容易啊。
0: 哇，这个看到他那个一袭白纱从我面前走过去的那个画面，
1: 怎么样？
0: 哇，哭到不要不要的。但是那是祝福，但是你也会，你也当然。你不能说哦，分手之后就完全什么东西都忘记了，然后好像你仿佛脑中记忆突然间 delete 掉一样，没办法。
1: 哎 那我问你，刚刚这个案例，这个女生，这个前女友，对你
0: 是，
1: 当时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存在吗？
0: 每一段都是刻骨
1: 完了，
0: 铭心
1: 我
0: 的
1: 该
0: 存
1: 问你
0: 在。
1: 这个问题。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对我刚刚讲的也是很认真，我觉得我每一段都对我俩都很重要。但你刚刚讲的那一段是，那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后在当兵的时候交往的女生。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是，我当兵大概，因为我是当替代役，就是对不起，我就是替代役。就如果在当兵的人都会觉得替代役不 OK， 因为替代役很闲。我要跟你说，替代役真的很闲。
2: 因为人家讲说
1: 相对啦，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但还是要看单位啦，有时候运气。所以我那时候单位比较稍微轻松，所以我假日是可以比较弹性。
2: 嗯，
1: 所以我假日都去找他，然后就是几个月时间，然后交往。所以你说刻骨铭心，确实那段时间他也陪我度过当兵那段时间。
2: 嗯，
1: 然后他年纪也比我大，他大我2岁、哦，他是学姐。
2: 好、
1: 哦，对，然后后来其实是真的有讨论过，家长我也都很熟，他爸妈我也是麻吉麻吉的。
2: 所以本来有可能会，
1: 本来有可能是会希望往结婚的方向去走的。
2: 那真的算相对其他来说比较刻骨铭心的前女友啦。
1: 是啊，是啊，就你出社会之后再交往，然后你就会想要
2: 论及婚嫁，
1: 对啊，论及婚嫁，但。后来我们交往大概2年吧，
2: 嗯，
1: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2: 嗯，
1: 那是我自己提的。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知道，你当最后面你就发现那个价值观跟他现在要的东西，你可能真的没办法给。就是我们都会说我愿意等，或是我可以给你，但会有一些决定性，像价值观跟他期待的东西，如果真的有落差，
2: 嗯，
1: 你是没办法给的。你相信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吗？
2: 我。相不相信、哦、
1: 就你觉得重不重要？
2: 某种程度上来说，
1: 嗯，
2: 是有一定它需要存在的价值。
1: 我也觉得是，
2: 对，
1: 因为家庭会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哦、然后在价值观就影响到你的行为。
2: 嗯，
1: 对，我不是说我们门当户不对，我不是我应该说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只是说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这个时空背景，还有他比我早出社会，所以他对于生活跟工作的期待是我当时没办法给他的。
2: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又希望很快在他的时间点要步入婚姻
2: 啊，
1: 那我就、
2: okay、
1: 那其实那个压力是当时的我
2: 时间轴
1: 没对时间轴是 hold 不住的，
2: 嗯，
1: 然后就有很多的那种因素存在，就发现哇，这个在追逐的时候他想要稳定，那当我在稳定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又跑到更前面了。
2: 这就是刚刚在提到的，就更理解了，所以。
1: 就是、
2: 相对来说你们发现现在没有办法满足对方的需求，所以就才分开。
1: 对，所以其实、
2: 但他不是不爱。
1: 我觉得不是不爱，但是就是、你觉得这个就是你没办法给他，那如果一直等，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消耗，然后甚至是可能类似有时候可能会有人说是一种赌博。
2: 嗯，
1: 对啊，但我觉得如果为他好，有时候你知道为他好就是要放他走。
2: 嗯，
1: 就是那然后就也会说这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没有，如果是这样他就不是对的人，
2: 他就不是
1: 对的人，你不要
2: 就有缘无分啦，
1: 对啊，你就是真的你没有办法给他嘛，所以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直靠着梦想在活着。当时的年轻的时候刚出来都会觉得大学刚毕业当完兵退伍你就觉得很热血，我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给，所以你会许下很多的愿望，画很多的饼，但是那个饼你会一次一次的没有达到的时候，其实两边都会灰心。
2: 嗯，
1: 那这个情况下你就会觉得你会自我怀疑耶。
2: 嗯，
1: 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的他其实是让我觉得没有办法给他，所以我就提分开。所以那一段是这样。
2: 推荐你去听一首歌，然后看一下 MV， 叫做嘉宾。
1: 嘉宾。
2: 嗯。
1: 哦。我有听过这首歌，但我没有看过他的 MV。
2: 啊、哦，这是我朋友前几天推荐给我的，所以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你。for 这个故事，蛮像的。
1: 好，
2: 对、他也是去参加前女友婚礼。
1: 好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一定要说到参加前女友婚礼这个程度，
2: 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度量。
1: 对对对，
2: 这度量还不只是你本人，而是对方现在要 嫁娶的对象是不是可
1: 是
2: 以？
1: 啊，从你的过去的另一半，跟你现他分开之后，他的另外一半，
2: 对。
1: 这都是一个需要去留意的，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到强求，只是说，我觉得如果今天分开了，我觉得不要交恶，至少彼此还是朋友，我们
2: 没
1: 不一定要
2: 错。
1: 见面，但是我们可以有需要，或是有缘遇到的时候，大家是可以聊聊天的。那他可能带着他另一半，我带着我的另一半，在某一个场合遇到的时候，你不会说：“哎，糟糕，快离开！”你不至于这样吧？因为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曾经拥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于前男友跟前女友的定义。当然，我没有前男友了，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关系不应该会变成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妖魔化的。
2: 对，
1: 就提到前女友、前男友，就会觉得：“哎呦，哦，这样
2: 十
1: 不
2: 恶
1: 行。
2: 不赦
1: ”
2: 啊，
1: 对
2: 然
1: 呀、
2: 后
1: 啊。
2: 不能出现啊，
1: 对
2: 要
1: 啊，
2: 消失在你的世界
1: 我
2: 啊，
1: 觉得真的不行。但是你有
2: 也
1: 听
2: 有
1: 过，
2: 这样的
1: 也有这样子啊？你有听过人家分手之后，什么 IG、FB、Line
2: 删光
1: 全部
2: 光，
1: 删光光？
2: 我有听过啊，
1: 哇，我有遇过哎、欸，
2: 我一定有遇过。
1: 我遇过。对啊，就是，但是我后来理解他为什么。
2: 因为他没办法继续看到，
1: 对，他觉得看到一次就会伤心一次。他不是不爱了，而是因为现在他必须要放手，因为你们就分开了嘛。你也没办法说再回到过去，
2: 对，
1: 所以他觉得都删掉，眼不见为净，不然看到就是各种触景伤情，
2: 也是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也认同这样的做法，就是彼此去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平衡点。
2: 有一些前男友，如果前男女朋友，有些可能其实你们相处过程当中撇除。你们在谈恋爱的这一段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角色。然后，所以有些人肯定会觉得说，哎，有点可惜，就是少了一个这样子很好的朋友。
1: 知心朋友又消失一个，
2: 对啊，就会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1: 所以才有人说，如果你跟前男友、前男女朋友还有联络，其实可能也许是一个对你现在的生活可能是有帮助的，就至少你会有个倾听的对象。但就是你自己要把界限拿捏好啊，不然有时候真的就是
2: 很
1: 跟
2: 容
1: 前
2: 易
1: 男女朋友出去，就不小心又死灰复燃。
2: 危险。
1: 对啊，那你就对现在的交往对象会，不能讲不公平，应该是不忠。
2: 如果你现在就不是单身的状态的话，
1: 对啊，如果是单身状态，那当然就
2: 就没关
1: 另
2: 系，你
1: 当
2: 们
1: 别
2: 就
1: 论，你
2: 继
1: 就
2: 续
1: 要怎
2: 发
1: 么
2: 展
1: 样
2: 吧。
1: 就好好发展。
2: 对，
1: 对啊，
2: 可
1: 所
2: 以
1: 以
2: 发展就发展。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过
2: 前
1: 去
2: 任，
1: 的前任，我觉得应该可以好好的去看待他，而且没有过去的前任就没有现在的你，
2: 对，
1: 是不是？
2: 这一句是我很认同，就是，我都会跟身边女生朋友讲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男朋友，就是他可能，你们在谈感情的过程当中很知道要怎么样听你说话，或是很知道怎么样沟通，或是很知道。怎么样知道你是不是在乎一些节日啊，需要仪式感啊，等等的，会做一些这种小事情、小细节的人，你要感谢他过去的女朋友们。
1: 是不是？你如果没有过去那个血和泪的教训，你怎么会有现在的温柔体贴？
2: 不会成长嘛？
1: 当然也是有人他的天性是这种照顾者。
2: 偏少啦，我自己觉得。
1: 然后你遇到的男生应该比我能遇到的男生多吧？
2: 为什么这样讲？原因是因为，男生跟女生，如果说以原厂设定来说，
1: 我
2: 本
1: 原
2: 来
1: 厂设定
2: 就
1: 了，
2: 是
1: 那我可以
2: 天
1: 插一个
2: 性
1: 按钮
2: 嘛，
1: 就 reset。
2: 就是你们的 DNA 本来就是有不一样的组成，所以你本来可能大部分大数据来说的男生跟女生，从生理结构上面来看就很不一样啦，所以，男生有时候，应该说两个性别互相可能不容易理解彼此在想什么，因为思考逻辑也是不一样的。这好像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我有看过一个，也是数据，他是在讲说男生的思考逻辑跟女生的思考逻辑，不太一样，然后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跟他有把那个画出来，就是是刻在你 DNA 上面的东西，
1: 哇，
2: 对。
1: 这我真的是没有，我有听说过有些东西完全是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去特别 follow 过，就是原来是所谓原始的那个 DNA 的不同，
2: 所以我就因为看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 OK，那就表示一当然有可能误打误撞，就他生长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前女友，maybe 是生活环境啊、家庭背景啊等等的，所以造就他现在有这样的个性。但跟异性相处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很大部分会相处到这么密切跟这么深入，通常都是你很亲密的对象。然后会改变你，或者是让你有所感觉跟成长，也都是这个对象去影响你的，所以才会说，过往如果他有一些伴侣，然后有一些前任的经历，一直到你现在觉得他是一个蛮值得交往，或是蛮值得成为下半辈子伴侣身份的人，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过往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才养成现在的他。
1: 哇，天哪！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心灵鸡汤，就是过去的累积都不会白费。
2: 跟人生的其他事
1: 对，
2: 情
1: 跟
2: 也
1: 人
2: 一
1: 生
2: 样，
1: 其他事情，就是我们总是可以把心灵鸡汤放在每一个地方去
2: 没
1: 使用。
2: 错。
1: 但确实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心灵鸡汤用在不同地方的时候，都有一些淡疏。
2: 哦，
1: 对，你不能只讲说过去的累积都不会白费。就像刚刚你讲的，要有过去，你要不断的去思考、去讨论，然后甚至是你有跟过去的和解，甚至是你有跟如果当前男友、前女友、前任在找你的时候，你不是那种见到妖魔鬼怪的那种感觉，而是你是欣然接受他的存在，不然他就是存在的啊，总不可能因为分手之后你就消失了吧？
2: 对啊，
1: 还
2: 又不
1: 是
2: 是 disappear 在这
1: 哇，
2: 个世界。
1: 分手之后就 disappear，这很可怕
2: 对啊，是 what happened？发
1: 哎。对
2: 生什
1: 啊，
2: 么了？
1: 不是还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最后一任男朋友嘛，就是跟那个男生交往的女生都会分手，然后女生马上下一任就会结婚。
2: 哈哦，好，有看过
1: 对
2: 这
1: 对
2: 种，
1: 对，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2: 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哎。
1: 不知道，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其实觉得这都是缘分的。
2: 诶，让我跟你讲，我
1: 所以要结婚了，
2: 不是啦，
1: 祝福你。
2: 我真的有听过身边有朋友是这样，就
1: 真
2: 是
1: 的
2: 他
1: 假
2: 是
1: 的？
2: 别人的最后一任，
1: 他都会是别人那他现在的感情状况是？
2: 单身，
1: 哦，这个立业造福大家。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肯定有什么事情嘛，肯定啊，有一种可能性是肯定他有一个关卡他自己没有过去，所以变
1: 哦，
2: 成
1: 同
2: 每一
1: 意。
2: 任在他旁边的人。可能相处了很多时间之后，都发现没有办法再往下走。
1: 确实，这倒是一个，因为确实，我觉得所有的交往的过程中会分开，一定是你双方到某个点有卡住，那可能这个点，它可能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过去的家庭，它其实都是让你困住的一个点。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会马上解决，它可能会带着到下一段感情，不管是友情、爱情、亲情，它都会带着走。所以这个只是真的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跟有没有办愿意去看见这个东西，那只是有谁去提点你，然后最终的课题还是要自己去面对。
2: 确实是，真的，只能说每一段都不容易。
1: 就祝福吧。
2: 哈哈哈，
1: 对，祝福如果有机会前任们听到，不对，前任们，
2: 前
1: 对，
2: 任们，
1: 我说我们两个加起来的前任们，对，或
2: 哦，
1: 是各位自己的前任们，我觉得都会有好的祝福啦。我相信这个祝福是会延续下去的。
2: 就你心存善念嘛。
1: 对，没错，我们开始走佛学路线，对啊，所以这感情路上没有绝对啦，但我觉得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是绝对是需要的。对啊，那我们期许在这样的路上，我们也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2: 对，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好。
1: 那我们希望今天听完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那期待我们这个50集的
2: 粉
1: 小小的
2: 丝
1: 粉
2: 见
1: 丝
2: 面
1: 见面
2: 会，
1: 会。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2: 我是 Ruby，
1: 啊，对，我是 Albert。
2: 呀。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Hello，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帝，又到了一周一次我们在网上读书听书的时间哦。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要跟各位介绍这本书之前呢，当然有一些活动呢不能不让大家知道，因为那你如果不知道，你可能错过了，你可能会遗憾呢，我们也会觉得很难过啊。哎，其实我想现在新媒体呢非常非常的流行呢，像我们这个 podcast 最近呢这一两年呢，随着疫情的关系哦，其实让很多的人开始慢慢呢喜欢用声音来跟一些朋友们互动。那也因为只有声音呢，也会把节目的深度呢更呈现出专业化，跟更呈现出那种个性化、独特化。所以呢，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呢最近办了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的就是呢，我们要举办这个所谓的这个播客训练哦，播客的广播播客主持人的养成班。上课的时间呢是在2021年12月11号星期六早上九点到2021年12月12号的下午7点钟，整整的两天哦，16个小时。两天16个小时，那我们在这个组成养成班当中，两天十二个小时，我看错，说错了。那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那课程人数呢，我们是最少8个人成班，最多20个人满班，也就是说呢，最多我们就报满20个人，因为人太多了就不方便了。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是一对一哦，比较精简式的教学哦，精致式的教学，你人太多了，这个就不好教了。那上课地点呢是在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2段141号6楼 B 会议室哈，就是城邦媒体集团大楼。那课程结训之后呢，你可以成为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或者接受1766网络广播的专访一次。如果你有广播梦，想成为最夯最新的这个播客呢，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时间哦，不要错过这次的时间。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选择上我们的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网站来选择报名，立刻报名哈，现在赶快动动你的手刀，赶快出来哈。好。那么我们在做完这个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的预告之后呢，就来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上个礼拜给了大家介绍有关于思维模式的一本书，叫《零盲点思维》。其实蛮多朋友呢都还给我留下了很多的意见，甚至他们都觉得说可以给他们的一个脑回路呢重新的一个锻炼。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最近也非常夯哦，所以我会希望说把类型相关的书籍呢让大家做一个比较，那也可以做一个在欣赏在阅读上面的一个先后顺序哦。从零盲点思维呢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本叫做超级思维，这一本书呢其实它也是在探讨一个东西叫做心智模式。那什么叫心智模式呢？其实我们先不管书上说什么，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 APP 啊，你的 APP， 你对很多事物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其实都会变成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呢，从你的思维决定到你的行为，而从这个行为当中呢，思维行为当中呢，构成了一个你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你在遭遇到任何事情，你的反应、你的反射，或者你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包括了不解决、逃避，这个都是跟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是有关的。如果你只是停留在一个惯性的思考当中呢，惯性的一种思维模式当中，你很难走出你既有的人生的框架。那换言之呢，人的思维模式呢，心智模式就决定了你既有的一种框架，而这个框架决定了你的格局。那么如果你要改变，你真的就得改变你的心智模式跟你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一本书呢，它很好懂， 应该是说你看到书名你会觉得好复杂，而且它的书的厚度呢并不算薄哦，当然也不是说特别厚，它里面呢谈到每个人哦，其实超级思维里面谈的就是一个东西叫做心智模式。各位知道手机里面你下载一个 APP 同样类型的 APP 可能有很多种不同，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你会看到很多人的下载，你会看到他每次在下载的时候你会看到下载人数的多寡，你可能会吸引你去要不要去下载这个软体。比如说一个拍照的软体它就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有美机的，有很多，那当然你会选用一个你觉得好用的。而可是我们也会发现呢，你手机上面其实是有很多不管是原有厂商付给你的，原厂付给你的，或者是你额外下载的，你有时候也许看别人流行你就跟着一起下载，但是实际上你可能真正用不到它。而这个每一个 APP 都决定了这个手机它在某个模式当中，在这个 APP 的模式当中如何去运作，如何去运作。有些 APP 呢它的程式写的会让你觉得一目了然，很容易懂哦，甚至很容易操作，可是有些就变得很复杂，很复杂。同样的呢，每一个人的思考模式呢都很类似这个，所以书上面呢超级思维呢它其实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该重新醒视，重新学习一套新的心智模式哦，重新装上一个新的过去你可能从来没有用过的哦，甚至全新的一个 APP 哦。善用心智模式呢，它这里面谈到了如何用你的心智模式面对九种生命的情境，而这九种情境呢它其实是每个人这一生当中都会遭遇到的，看懂整个世界运作的方式，让你在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过程的当下你能够做出聪明的决策，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那这一本书呢，其实我们先谈一个叫做心智模式。现在有关于这几年来有关于谈心智模式的书，其实可以说是在书市上面非常非常的热卖跟畅销。也就是说当一个世纪呢它开始不断的在改变在变化的时候，尤其现在是变化才是真正的变，才是真正的不变哦。所以每一个人都面对很多外在环境的改变，我们就举例吧，这两年来大概所有的人都在面对疫情之下，你必须有很多的心智，有很多的思维的转换，很多思考模式的转变，甚至很多行为模式，很多营业商业模式的改变，这个都跟我们的心智模式有关，都跟我们的心智模式有关。那么在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叫做《穷查理的普通常识》里面的作者查理蒙格呢，他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合伙人叫做巴菲特就说过，心智模式就是大脑做决定时候所使用的工具箱，而这个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越多，你就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如果你的工具箱里面工具只有少数的几样，那么你能够做的就是有限因为你的工具就这么多。可是如果你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很多，而且它你在遭遇到不同的状况跟情境的时候，你都可以选择到一个适合的工具来处理你该面对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面所谈的重点那么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其实呢跟各位卖个关子，那各位我们现在呢节目进行到这边也大概八分钟左右了那你觉得你平常是怎么样去思考问题你在面对问题来的时候，首先这个问题本身是你认知到的问题，还是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各位有发现你所遭遇到的一件事情，对有人来讲，有人看到它叫做问题，有人不认为它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性？因为看到的点线面不同，角度不同，或者他的心智模式的处置的方式不一样，他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就会不同。而在这个产生结果之前，一定是来自于他怎么样去运作的过程怎么样去运作的过程。那么你觉得你自己的心智模式是什么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可以不妨在我们在进入这本书之前呢，大家好好的做一个自我检视一般来说呢，你是比较容易看到问题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容易制造问题让自己看到的人，还是一个有问题发生它真的是一个问题，那么你会想要去解决它还是去逃避它，这个都跟你在面对的你的心智模式有关。而且因为它在运作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种惯性， 我举一个例子哦，这个例子其实我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心智模式的一个简易的一个范本。像我们这种年纪，像中鼎这个年纪啊，我们这个大概目前大概45岁以上的这些人，也许你从小就会听过一些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或者听到老人家的一些说法，而这种说法呢，可能就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制约。比如说大家都可能听过虎姑婆，你如果小孩子晚上不好好睡觉，虎姑婆就会找你。所以以前我们有一首歌叫做虎姑婆，对现在的孩子来讲，虎姑婆对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的大脑里面并没有装入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系统。而更重要的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虎姑婆很可怕，所以要赶快睡觉。还有像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可能也都听过说，晚上手指头不能指着月亮，因为你指着月亮呢，他就会割你的耳朵。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它就是一种制约，但是也很多人因为这个制约，所以他可能从小到大真的都不敢伸出手指头去指着月亮。但指着月亮真的会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其实不会。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说法，一种制约。那这种制约呢，会让我们在去约束，所谓制约就是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制约去限制自己的行为，让自己不敢采取某种行动。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它确实很普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不同的世代，他们都会有一些成长过程当中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你的认知系统，而这个认知系统就会形成你的一个心智模式。所以呢，我们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跟各位做分享，你也发现呢，你现在跟小孩子，年轻的小朋友说什么手指着月亮，他可能就说指着月亮啊，有什么关系呢？他当你跟他说可能指着月亮你的耳朵会被割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你是个神经病，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个世代的一种共同的记忆，或者共同的一种普遍性的一种现象，所以它会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大家就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也许同一个世代之间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制约产生，而它变成一种认知。所以这本书呢，《心智超级思维》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它其实就是讲这个所谓的心智模式，在整本《超级思维》当中，它运用思维这样的概念，但是它在讲，它用一些浅显易懂的故事和资料来提出佐证。说明呢，人可以拥有超过300种以上的心智模式，至少在书上它呈现了300种以上的心智模式，它有助于我们在面对职场环境、个人生活或者做出判断决策的时候，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思考者。其实它就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思考的一种方式，思考的一种行为，一种习惯，因为思考决定你的行为嘛。那行为其实来自于你思考之后，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所谓的反应模式，它都跟你的心智运作有关。你所思会所感，所思所想会所感，而所感呢，就我们讲心，智是跟思有关，而心呢是跟感有关。所以这个心智模式呢，会影响到我们人的整个一生。影响非常巨大。那所以我们讲说，不管你要跨领域或者要跨越既有的一种思考的模式，你就必须要学会重新去设定一种新的模式。所以这本书它一直标榜一个东西叫做跨域跨界，这也是现在非常夯的一个名词。那如何跨域，如何跨界，其实跟你的心智模式、思考方向、思维模式的改变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一本书的作者是这个搜寻引擎呢 DuckDuckGo 的执行长跟创办人，叫盖布瑞·温伯格和统计学家罗伦·麦肯，他们共同创作的。有趣的呢，他们本身是一对夫妻档，所以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夫妻之间的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习惯跟思考的方式。所以他们发现社会上的一流成功人士当中呢，很多都具有着一种如何能够看透世界、如何运作的超能力。那也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夫妻，所以他们互相能够看到对方是如何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进而呢，他们能够想到不同的人也可能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同的方向跟思考。这个 于是乎呢，他们就写出了这一本哦，思维超级思维这本书。好，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先跟各位谈到这边，待会我们就跟各位谈一谈这本书里面的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哦，也就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能漏掉的一些部分。哦，也可能是这些部分呢，可以更吸引你想要去阅读这一本很重要、很好看的书，叫《超级思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各位进入我们第二阶段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阶段了。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一本最近出版相当夯的一本书，叫做《超级思维》。大家不要被这四个字给吓到，因为这一本书其实它非常容易懂哦，因为讲了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都是真实的故事，那再从这个故事当中去解读这些人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哦。那么其实人的心智模式为什么很重要呢？其实它又可以把它叫做心智模型哦。它如果用学理一点方式来讲，是指深植我们心中关于我们自己、别人、组织跟周围世界每个层面的一种假设、形象和故事，而且呢，深受惯性的思维、定式的思维以及有限知识的局限，所以它跟我们的认知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心智模式会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影响他对于事情的判断和决策。各位，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像我这个时代年轻的时候，我们对于不懂的事情，其实大概是会去查询所谓的工具书，或者我们会到图书馆里面去查资料。可是呢，那个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甚至现在我们都还会有这种习惯。可是我们现在的年轻时代，因为有了手机，有了网络之后呢，任何东西都可以从网络的百科全书里面去寻找得到。几乎没有你找不到的答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搜寻的过程当中是不一样的习惯养成。那当然我们过去所养成的这种习惯，也随着这种科技的便利性，我们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去依赖所谓的这种网络手机去查询资料哦，所以我们也开始把过去旧有的那种习惯完全改变过来。可是以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呢，你说就要去图书馆查资料，除非他是做研究的，要不然大概一般的人是平常是不会到图书馆去的哦，他可能也不会像我们那种过去的方式去搜寻资料，因为他们只要动力跟手指头，手机就可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很快速的寻求他们所要知道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呢，知道但不代表他们一定可以把它记住，因为他也不用让自己很花时间的去记忆它。为什么？因为他随时随地可以从网络世界里面去找到它。所以他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跟我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其实是经历了很大的不同哦。当然我们现在也会运用这样的一种科技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这些习惯惯性的方式都会影响到你做决策哦。我们现在说找一个答案很简单啊，没有什么难的啊， Google 一下就有了哦。所以寻找答案的过程并不困难，因为你习惯性的去操作你的手机哦。那么跟过去我们的学习过程当然就很大的不同啊。哦，这个查理蒙格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你们必须掌握许多知识，让他们在你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思维的框架，在随后的日子里呢也能够自动的去运用他们。就是他慢慢思维模式呢跟所谓的心智模式，它变成是一种惯性之后呈现的一种自动模式，它变成是一种 auto 自动化，一个自动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它会让你借由这个自动化的过程会产出哦，其实差不多的结果哦，差不多的结果。所以我们讲说当你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讲说你要创新嘛，创新其实就是有时候你要必须改变你的整个思维的模式哦，思考的模式，你才有办法得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哦，因为你答案要不同，你整个思考的方向，你思考的方式就要有所改变，好，就要有所改变。所以呢，在书里面谈到的思维框架，讲的就是各种不同的心智模式，哦，尤其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这个多元性的世界，我们必须拥有更多元的心智模式，才可以在不同情境里面做出正确的思考和判断。最近呢，其实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最近有三个字很夯哦，这三个字是从这个英文这个希腊的这个 Meta 衍生出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元宇宙。也就是说人的未来的思考模式已经不是在一个实体世界当中，它可能会更多的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而这个虚拟世界它会比现在的网络呢更具体化， 让你更能够身临其境的有着这种临场感。可是各位，当你进入到那种元宇宙的过程当中，你的整个思考模式一定跟你在实体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看世界的改变已经不是我们大脑能够想象得到的，因为我常讲出来就是大脑想象到的事情远远不及于大脑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的不知道会永远多于我们的所知。但我们经常限制于我们的所知，这个就是你所认知的事物而变成一个你已经认为的世界，你已经认为的世界。所以呢，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他能够运用的心智模式，就变成说他大脑这个工具箱里面能够使用的工具很多，那么他就会面对很多事物的时候，他处理的方式会变得更多的弹性，或更变成更多的多元多样性，多样性。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眼中，世界就像一根钉子。如果你手里面拿着铁锤，世界就像一根钉子，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拿着你的铁锤去钉它。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学习在原本舒适圈外的观念，采取舒适圈外的思考方式，才不会落入狭隘的世界观，避免用单一的观念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其实这个心智模式呢，我觉得我这本书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在我很多年以前谈到一个叫做科技整合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不要受制于你专业所受限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要在你的专业所知的这个世界当中跨越你的专业，再回来看你的专业，甚至你进入到另外一个专业的世界当中，让你拥有两种不同的专业的体验、专业的学习、专业的装备，然后能够把这不同的专业呢再创造出另外一种两种专业可以整合出来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讲在未来，应该是说现在，每个人必须具有多元化跟跨领域的专业能力。其实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跨界跟跨域，跨界跟跨域。那么他书里面谈到心智模式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它是用来解释生活中碰到各种事件和问题，理解他们的运作原理，找出解决的方案。为什么手指着月亮会被割耳朵？当时候我们只被这一句话给制约，但从来没有人反向去思考，为什么指着月亮会割耳朵？为什么割的是耳朵而不是别的？为什么要指着太阳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我们那时候只是被这样的一句话给影响的，可是就变成一种长期的一种惯性，我们再也不敢手去指着月亮。他第二个讲到用来避免偏误，就是很多事情呢过于的偏见或者是主观，能够达成最好的评估跟判断，做出一个当下最理想的决策。各位，所谓理想的决策不是绝对的，而它往往是在那个当下那个环境空间里面做出来最适当的，最适当的不等于最好。那而且我们也所谓的决策也没有所谓的最好，而只是最适当，在这个最适当的时间、最适当的解决方案出来之后，去把它这件事情给妥善的给处理掉。而作者呢，他告诉我们，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熟用各种不同心智模式，有时候会培养出一种类似直觉的精准判断力。简单来说，当你的心智模式变得很多样性的时候，你的心智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就变多了，那它可以让你随机的存取。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直觉，直觉首先你要把那种感知、那种感受的东西放在你的大脑里头，它就像是一个我们这本书里面特别谈到一个叫做工具箱的概念。这时候你直觉反应，你就会做出来，就会做出来。各位，这种有时候直觉呢，就是它近乎是一种，也会这种直觉会变成是一种什么？久而久之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有人的直觉，而他这个直觉从何而来呢？他的工具箱里面提供给他的。书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直觉有助于引导你更快速地找到正确的答案，而你越熟练心智模式，对于特定情况有使用哪一种模式的知觉就会越准确，就能越快利用这些模式做出更好的决定。其实各位，这句话好像讲得很长很冗长，但我觉得他这句话是把我们常用的一句口语把它复杂化，也把它精炼化，甚至把它分析得更清楚。什么话呢？就是这件事情要怎么做选择呢？ 用你的心去做出决定。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一句话，用你的心，跟着你的心去走。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就是直觉，而这个直觉就是他说的，就是你能够用快速的方式找到正确的答案。哦，所以跟着心走绝对不会错。哦，很简单。可是呢，那个心是什么？其实就是他所说的这一段话。哦，这一段话。那么这里面呢，它有四种问题情境呢，很适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职场当中呢来使用。他书里面呢，去用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经验分享，哦，谈到了这几个情境里面的心智模式跟想法。哦，差很多啊。比如说他，如果我们把他这个书上面用一个所谓矩阵的概念，好，矩阵的概念，这矩阵概念谈到的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时间管理矩阵，哦，时间管理矩阵，也就是这个艾森豪对决策矩阵，艾森豪的决策矩阵就是紧急重要，重要，哦，紧急重要，哦，紧急又重要，紧急不重要，不紧急重要，不紧急又不重要，大家都很熟，他都很熟，他有谈到这个部分。那另外呢，他如何制定决策，如何去应应外界的变化，啊，如何做好风险管理，如何做好衡量抉择，那如何让自己能够处理冲突，太多太多的部分，啊，他这里头书上都有谈到，啊，那我想在我们这一节里面，我们就先跟各位分享，啊，他里面提到的第一个如何运用时间，哦，他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艾森豪决策矩阵大家都非常熟悉哦，熟悉不等同于你能够善用，这个很重要，哦，这也是我们常犯的一种

往往把要重要的事情忽略了，因为重要的事情它可能不在于那个急迫性，但它有着所谓的长远性，因为它的长远性还有并不可能立即展现在你的面前看到，在我们面前看到那个结果，但是你必须把它切割成在每个时间的安排段落当中，你才有办法把它这个重要性的事物呢真正把它做到最好。哦，所以他运用到一个这个矩阵，那他里面当然有一些故事会跟大家去讲到这个矩阵怎么去运用，哦，去怎么运用。他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常最容易被忽略的，反而是不紧急但是重要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哦，深度的工作，哦，规划策略。各位，你说我们在当年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常在讲一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它有一定是一个长期性的规划，而这个长期性的规划，它这个规划就长期嘛，就不是立竿见影。哦，那我们想说，当年的一个决策决定了所谓的台湾要走晶圆科技，而有了我们现在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或者大家所熟知的联电。哦，而当年不过就是一些人，哦，在一个早餐，在吃早餐，喝着豆浆，吃着烧饼的决策过程当中，决定了台湾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而最终我们创造出了竹科，我们创造了晶圆科技，哦，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台积电。可是当年的那个决策的当下，必不可能立刻就会产生所谓的台积电跟竹科，它要有一个时间，慢慢去扎根，去经营。而最后呈现这样的结果，那再反问，如果我们再去给这个晶圆之外，为台湾去找到下一个我们的产业的奇迹，那又是什么？那个不是说你现在思考，它马上就可以做得到。可是如果你现在不思考，它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重要，哦，但它的急迫感并没有那么样的强烈，哦，你说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就说，啊，管他还没有到，不用紧张，哦，眼前的事情、哦，眼前的事情就是紧急的事情，它往往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各位，这本书呢提供了我们在这个时间矩阵当中呢另外一个不同的思考的切入点，而从这个思考的切入点当中，大家反而就对，哦，这个我们大家做熟知的这个艾森豪时间矩阵，可是我们好像从这当中呢已经习惯了他的说法，但是我们会好像忽略当中其中很几个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那个重要但不紧急。好，我想学习过这个时间矩阵的人应该都知道啊，但是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我再附上加上一个，就是对你最有意义的几件事情，它很重要，哦，很重要，但它没有可能没有时间的急迫感。 OK， 我们先谈到这里，这个是比较老生常谈的话题，待会我们来跟各位介绍如何适应变化，在这本书上面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好，这里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好运读书会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中鼎，读书会好运，好运读书会。我们今天呢，为各位介绍的书是延续我们上周给各位介绍的这个零盲点思维，我们给各位介绍一本最近很夯的一本书，叫《超级思维》。好，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本书里面谈到如何运用时间的概念，接下来我们谈谈适应。适应力始终是我一直在不断强调，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适应环境的能力，比去思考你适合做什么事情来的重要，好，来的重要。所以他这边就有谈到，如果适应变化，他有谈到一个牛顿的一个惯性定律，他说，静止的物体很久维持静止，运动中的物体除非受到不平衡的外力作用，否则仍将以相同的速度和方向持续的运行。这个就是牛顿的惯性定律，而这个物理现象跟我们采取的信念和习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坚持旧的信念或习惯的时间越长，惯性就越强，越难被改变。所以各位，你看，一个习惯的养成，它会造成两种结果，一个叫做好的习惯，一个叫做坏的习惯。但是呢，在养成这个习惯，在养成这个惯性之前，有一个过程叫做练习的过程，就是你每天持续不断的在做，就是不断的把它，也不断的在做练习，不断的把它熟练化。所以，好习惯的养成跟坏习惯的养成是一模一样的。换言之呢，如果你身上养成的都是好的习惯，不被人家大多数人认可的习惯，那么你要把它变成坏的习惯就很难。可是呢，如果你养成的都是一些别人很难认可的一些坏的习惯，你要把它改变成好的也很困难，因为你要用相同甚至 double 的时间再把这个习惯给扭转过来。哦，所以呢，他谈到，如果我们的思考和行为已经僵化了，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哦，所以呢，关键就是要让自己尽量接触不同领域和知识，这个其实就是跨域了，理解各种思维模式，让自己时时处于一个适应性很强的环境里面，允许自己接受新知，改变旧的思维，采纳更多元的方法。其实呢，我最近呢，因为在念研究所，研究所一定有一堂课是必修的课，而且通常是研究所第一年上学期就要把它念完的一堂课。这堂课是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如何去写论文，所以它叫论文写作跟研究方法。论文写作跟研究方法。那其实我最近呢，因为我念的是表演艺术的一个跨域研究所，我们的老师就讲过一句话，说目前你去打关键字去找所谓的研究方法跟论文写作书名，大概都是这样子哦，会有跑出叭叭叭叭叭很多很多的书。可是其实研究的方法大同小异。哦，那么论文写作的格式也大同小异。可是各位，你所写的论文的长的领域不同，那么你可能在方法上面，在研究的方法上面，还有你的论文写作上面，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差异性。所以呢，我的老师讲一句话，他说现在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本是专门为表演艺术领域而写的所谓的论文专书。而这也是我的老师目前正努力想要把它完成的。换言之啊，各位，我们在这个同一个领域当中，我们都会习惯于这个领域里面的很多的模式。那你要跨领域，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愿意跨出去。所以你看哦，如果你用现在教你的这些论文的写作论文的书来写论文，或者去选择所谓的研究，学习所谓的研究方法，你不会有错。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很妥善的去跟你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去做结合？如果今天你是理工方面的，那你去读的这一本书，它是一个理工背景的人所写的一个论文写作跟研究方法，也许你会找到它的适切性，好，找到它的适切性。所以各位，跨域的本身就是让自己不被过多的界定，不被过早的僵化。所以我常常会说，你一个人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待久了，你会变得很专断。这个专断的结果就会让你少掉了弹性化。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拥有多元跨域跟跨界的思考模式，当然就必须所谓的建立所谓的跨界跟跨域的心智模式，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它里面提到，书上提到了一个叫做飞轮效应的心智模式哦，它这个什么叫做飞轮效应？就是说你要把旧习惯停下来很不容易，就像在转动当中的飞轮不容易刹停，而建立新的信念和 习惯也很不容易，就如同要转动一个静止的飞轮，一开始很费力，但是一旦累积起了动能，就能够不费力的让它一直转动，一直转动，一直转动，一直转动。所以呢，你要改变，就必须要让自己变成飞轮，一开始是困难的，但最后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任何个人或专业计划的进展都可以从飞轮的角度来检视，起初进度必然是缓慢的，但一旦获得一些重量后，一些动量动能之后，取得的进展就更容易了。所以凡事起头难，大家听过这句话吧？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这句俗语，凡事起头难，而一旦头开始了，后面就容易了，只是你要跨出去起这个头，难度很高，难度很高。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一个飞轮效应啊，老祖宗早就讲过，凡万事起头难，万事起头难。所以一个要跨界跨域的人呢，要跨出原有的专业领域，其实很重要，就是你要打破你的专业思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当我今天去听一场音乐会，我绝对不会用一个欣赏，纯欣赏，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把它当作一种娱乐来看待，来对待。我的大脑进入到那个场域，听到那个音乐之后，就是非常理性的一个所谓的习惯性的专业的音乐训练出来的一个音乐人所用的一种运作的模式，它的曲式结构啊，它的旋律的写作啊，它的配器如何运用啊。可是你就觉得好累哦，整场音乐听起来好累。可是你会发现，可能一个不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他就把它当作一首好听的旋律，只要旋律够美哦，那个演奏者表演得够好，他就觉得这个音乐这首曲子是好的哦。可是呢，对于我们这种专业脑袋音乐脑袋的人，你会去花很多时间去做那种分析，何必呢？可是你要让自己不进入到那种模式，好像蛮难的哦。就像我们在做心理咨商，我们会讲说，当我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个案的时候，我的专业的心理咨商者那种所谓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呢，我在听他讲话，这个叫做倾听，那是一种专业训练之后的倾听，然后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同理心，会有很多的回应。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任何专业的心理师，他在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他所熟悉的人事物的时候，同理心好像就不是很容易的被展现出来，因为那个不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专业模式，那是他的一种生活习性。所以呢，各位，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其实你如何把你的这种专业模式，你能够跟你的生活习性做一种结合，然后注意这个调整，那把它整合在一块，变成一种可以随时去调整运用的工具哦，应用的工具。所以呢，就像一个飞轮一样。所以其实说实在的，这一段我们就是一句话啊，一言以蔽之啊，万事起头难哦。你永远不想浪费一场严重的危机啊，作者这么说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机会，让你做一些你认为你以前无法做的事情。所以各位，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是要让自己就在那边原地停止不动，还是你要另外去寻找一条路？哦，当你面对疫情的时候，你的产业没落了，或者你的工作因为产业的没落而开始失业之后，你是在寻找同样的产业习惯的工作，还是你愿意跳脱出你旧有的思考框架，去找到一些你可能从来不曾想象过的一些工作、一些职业？哦，其实我个人在这一方面的心得还蛮有些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啊，就是说，失业了，你的课越来越少了，你演讲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那怎么办？你在原地等吗？等着老天，或者等着疫情过去，课程恢复多，课程邀课的场次变多了，哦，即使多了，不见得人家会找你啊。那么怎么办去面对这个？你就必须开始在思维上，整个心智上面要去做一些调整。但是你要跨出那一步，真的很难。而且即使跨出去了，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适应的过程。那么我们想在接下来剩下的一点时间里面，再跟各位分享它里面谈到的第三个部分，其实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经常面对的到的，就是如何去领导一个团队。当然一个团队两人以上就构成一个团队哦，你所带领的这个团队不论人数的多寡，但是你在带领的这个方式是什么，也会受制你的心智模式，也会受限于你的思维模式哦。那书中他谈到，就是说， 跟一个刚刚晋升的主管的同事聊到许多小主管的辛酸，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安排工作才不会最后变得每件事情都是亲力亲为。问题出在于派工作并不是单纯依据工作内容的简单困难来判定，而是必须考量你自己的信心、下属的能力、后果的严重性。所以如果一个当主管的人凡事都觉得很累，都必须亲力亲为，那么你所带领的这个团队它是不均衡的，因为他没有做到人人都有事可做。而你不要认为说你很累，其实各位，那些没事可做的人他更累，因为他不知道他待在这边干什么。可是为什么他没有事可做呢？因为你主观的会认为，第一个他可能能力不行，你如果没有给他挑战他能力的机会，他能力永远呈现在你所认为的不行嘛，所以你不愿意派工作给他。第二个，你觉得那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只要事情交给他，你完全信任他，所以呢，你可能会给那个人很多的工作，他也会抱怨啊，他可能不会觉得你看重他，而是你给他很多过重的工作量，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各位， leader 就很像一个司机，他必须让四个轮子都能够不断的去均衡的跑，均衡的转，而这四个轮子要转动就来自于那个内部的那个引擎、那个燃料、那个动力，那个动力系统。所以你应该是要让这四个轮子均衡的去走去动，它是平衡的，那么就这个内在的那个燃料，所以你如何去点燃每一个人的工作热情，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所以它里面有谈到一个后果信念矩阵。什么叫做后果信念矩阵呢？它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区分什么时候可以放手让团队成员学习，什么时候才应该亲力亲为。后果指的是当这个工作任务如果没办法完成时造成后果影响的高低，而信念则是你对工作任务的信心度的高低。而这个任务完成会跟信心度的高低，跟你给予完成任务的这个人信心度的高低是有关的。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自信心很强，我什么都能做，你是这样的一个主管自我的认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有很强大的下属，那你绝对会变成一个很劳累的主管。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对自己的信任、对自己的自信平均到每一个人身上，你愿意去信任他们，让他因为你的信任让他们产生的这种自信，让他们点燃的这种动力跟热情，那么你必然这个四个轮子的转动就会均匀。所以呢，要承担的后果是好的，就必须让每一个人都共同在为这个后果的承担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团队的运作这是一个团队运作。当然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跟各位举例，他书中有谈到如何提升竞争力在他谈到现在的商业环境中有一个心智模式越来越被重视，那就是最小可行性的产品最小可行性的产品指的是为了可用或可行只开发具备足够功能和最小数量的产品，让真人测试基于不求完美先求效用再求改善的精神，让这个策略容易适应快速变化的商场。所以呢，什么东西是最小可行性当它最小可行性也能够创造出最大的可能的时候呢，那它也许可以在整个工具的制作上面会变得越多的精简越多的精简。而这个精简其实我们讲就是一种极简，就是从极简主义的角度来讲，就是它创造最小可行性，而不是让它用的越复杂用更多的那种所谓的用复杂性的组成那创造出一个可行性，而是用最简单的组成去创造最大的可行性。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心智模式。而企业除了运用这个做法快速接触客户之外，可以运用另外一个心智模式，就是 OODA 循环OODA 行为就是加速获得回馈和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这个模式讲求的是观察不断变化的情况，重新定向对局势的评估，决定下一个最佳的方案，毫不犹豫采取行动，最后重复循环就是OODA 的循环就是。所以如果你都运用这两个模式呢，就可以创造出一种什么好的竞争力。所以作者特别提醒，没有执行的远见只是幻觉这句话太棒了，没有执行的远见只是幻觉，甚至没有行动的梦想只是你的一种揣测只是一种揣测，可以这么说吧。好，那各位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在这里面跟各位暂时打住 还是提醒各位，《超级思维》这一本书，希望能够成为你书架上面每天去翻阅的一本很棒的工具指南、工具书，也能够透过《超级思维》去改变你的心智模式。好，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跟各位介绍另外一本书，是什么书呢？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了。好，好运读书会，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边，拜拜。
1: Yeah, yeah.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I can't dismiss. You're my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wanna take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